0: 近视体验圆梦世界全息睡眠体验谷，切身感受睡眠科技与数字技术融合的魅力。缅甸先驱报记者 Sit Mindar Sen。
1: From the field visit today, I'm really amazed.
2: 通过今天的实地走访，中国的发展以及东莞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真的让我感到惊叹。能有机会到这里参观，非常荣幸。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前沿科技，更是让我大开眼界。我非常期待未来能与我的国家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进许多事情。
0: 在 OPPO 滨海湾园区，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了企业展厅和运动健康实验室，近距离了解 OPPO 在智能终端、健康科技等领域的源头创新成果。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制造商， OPPO 依托滨海湾园区的顶尖实验室集群和研发体系，持续推动产业向创新链上游攀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赫鲁·安德里扬托，
2: 我上一次拜访深圳大概是20年前，如今再到访，除了深圳还来到了东莞，这里的风貌与我20年前所见已截然不同。我见证了一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它精心规划，让绿色森林、生态环境与科技、工厂融为一体。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生活品质。东莞也证明了科技与环境可以共存共生。
0: 作为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东莞正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线，以科研创新拓宽产品边界，以自主品牌开拓全球市场，为亚太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3: 9月3号，融汇两岸机遇东莞，东莞投资环境暨莞台产业园推介会举行，活动由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是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借助台博会这一两岸经贸交流重要平台，全面展示东莞投资环境与发展机遇，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与创新合作。
4: 活动中，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世宏做专题演讲。他指出，大陆拥有体系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产业发展方向与台资企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放眼全球，完整成熟的产业生态造就了突出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也是广大台商选择扎根发展的重要支撑。东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熊晕在推介发言中表示，东莞始终是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地之一，莞台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荣格局。截至2026年上半年，东莞在营台资企业逾3900家，是大陆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作为两岸重点合作平台，首次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以来，东莞新增台资企业已近900家，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国家级平台为东莞带来了承接国家改革创新试点、吸引台资重大项目落地和深化对台科技产业合作的制度性机遇。东莞的底气更源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作为大湾区唯一毗邻广州、深圳、香港三座超大城市的制造业城市，东莞构建起一小时通达湾区主要城市的综合交通网络。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实现东莞报关直达香港机场，有效压缩出口物流周期，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全市现有规上工业企业超1.4万家。形成从基础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生态。松山湖科学城散列中子源等国家大科学装置面向台企开放共享，为新材料、精密机械、半导体企业提供高端试验检测条件。在厂房空间方面，莞台高新产业园规划台企适配定制化厂房，满足企业多元的落地需求。算力产业岛等新兴载体能耗排污指标单列保障，重点承接 AI 服务器、高速连接器、液冷散热等项目，为台企布局大湾区算力赛道提供优质空间。
3: 9月3号，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在台湾伴手礼区，一颗颗带着宝岛枝头新鲜水气的文旦柚刚拆封，就被市民采购商团团围住。这是今年台湾地区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乘着中央台办10项措施的政策东风亮相本届台博会。
5: 因为我们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
6: 在台博会花莲县展区，
5: 跨海而来还带着宝岛清香的文旦柚，以最佳风味与东莞市民相遇，吸引了大家争相品尝和购买。
6: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
5: 市民
7: 吃文旦柚以前吃过，这边很难购买，我顺便带二十箱走。
5: 台湾果农江华特介绍说，鹤岗村地处花莲瑞穗纵谷，充足日照与暖润气候，孕育出瓣瓣饱满、细致多汁、入口化渣的独特口感。临近传统中秋佳节，得益于惠台十项政策的福利，他家的水果有幸成为今年台湾地区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16.5吨文旦柚亮相台博会仍供不应求，第一次参展的他就被当地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深深震撼。台湾花莲县果农江华特，
8: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将近差不多20000箱。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哦，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然后柚子呢，除了好吃以外呢，等于是两岸哦要团圆嘛。
5: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支持参与展销对接会。为落实10项措施，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联合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动对接东莞海关、沙田海关，打通进口绿色通道，尽可能压缩运输等待时间，只为锁住文旦柚的原生清甜口感。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吴俊瑞，
9: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那为什么能够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两岸十项的惠台政策，国务院台办发布的这个惠台政策里面提到，要帮助台湾的农民，帮助台湾的中小企业、小商品能够快速进到大陆来销售。我觉得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
5: 据介绍，台博会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汇聚600多家两岸台企，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其中台湾馆集结岛内22个县市150家企业，以一县市一爆品模式带来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地道农渔产品。台博会总召集人邓志腾，
10: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5: 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副局长欧阳泉，
11: 作为大湾区唯一国家级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平台，东莞将以经贸融合促进心灵契合，集聚台资台智，支持台企转型升级，拓展服务业协作，完善台胞生活保障，推动管台融合发展向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近9月，学子归来，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与校园安全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连日来，东莞市多个镇街司法分局联合公安、教育、法庭等多部门，紧抓秋季开学契机，依托法治副校长、校园法官及普法志愿者队伍，将一份份干货满满的法治开学礼送进校园，送到万千青少年学子心中。
4: 在此次开学法治第一课中，各镇街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与校园法官的职能作用，结合真实案例，靶向聚焦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在虎门镇系列宣讲活动多点联动，虎门镇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赵银走进虎门四中，为全校3000多名师生剖析校园矛盾纠纷与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虎门司法分局副局长钮丽娟在虎门三中围绕学法、守法、用法三大维度，为3000余名师生搭建法治认知框架。虎门司法分局法律服务所副所长方小军则通过线上向虎门五中3000多名师生生动阐释法律是成长的导航仪、行为的安全带和青春的护身符。沙田镇的普法同样极具震慑力。沙田镇彭远学校法治副校长林森宝围绕防范校园欺凌主题，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定。 他明确告诫学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多次违法或单次情节严重的，以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0: 次违法情节严重的，均可依法行政拘留，打破了年龄是违法挡箭牌的错误认知。课后，法治副校长还与校方德育老师进行了面对面座谈，逐一对学生违纪处置问题释法答疑。如何让法律条文不再枯燥，南城、高部、石龙等镇街交出了寓教于乐的答卷。学法不坐冷板凳，南城阳光第八小学架空层化身为法治游乐园。南城司法分局联合多部门共同为500多名六年级学生捧出普法大餐、法治大转盘、法条拼图、法治飞行棋等游戏，让孩子们在集印章、抽奖品中主动闯关。南城法庭朱丽斯副庭长更是抛开教条，结合游戏送皮肤、冒充警察加 QQ 等真实电诈案例，拆解骗子套路，厘清违法与守法的边界，让孩子们在欢笑与互动中牢记法律底线。高部与石龙采用了双线并行的模式，高部司法分局走进该镇东联小学，不仅有律师秦哲礼通过情景模拟讲授防范欺凌知识，还在户外同步开展知识闯关、仿真模型观摩等法治第一礼互动。石龙司法分局则借力石龙第三中学的开学嘉年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融入趣味问答，引导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树立规则意识。除了将法治送进校园，部分镇街还通过请出来和跨界联合的方式，不断拓宽安全教育的维度。长安司法分局将法治课堂搬到了实地，长安镇中心小学的50多名学生走进长安司法分局，在法治副校长蔡学元的带领下，参观了社区矫正中心的信息采集室、心理辅导室等多个功能室。实地参观后，法治副校长结合真实违法案例开展深度解读，以直观震撼的体验引导学生约束言行，抵制霸凌。
1: 近日，道教镇重点民生工程九横崖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该片区人居环境升级改造工作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2: 据了解，道教九横崖城中村改造项目由道教镇政府主导，是当地优化城市面貌、完善公共配套、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坐落于道教镇中心核心片区，区位优势显著，地块东南面毗邻东江南支流，西接新兴南路，北临新兴路，南至道教两所，东靠沿江中路，距离道教镇政府直线距离约800米。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安置房、幼儿园、游泳体育中心、停车设施及各类公共配套。改造完成后，将全方位升级片区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9月3号，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业信息组 B 组赛事在麻冲镇火热打响，两场对决轮番上演，九龙纸业队迎战鼎泰高科队，市工信局队与溧阳芯片队展开激烈交锋。本届赛事突破传统体育竞技边界，集党建共建阵地、政策宣讲讲台、会企服务窗口、产业对接平台功能于一体，真正实现体育搭台、产业唱戏、服务落地、政企共赢。
3: 首场较量在九龙纸业队与鼎泰高科队之间展开，赛场上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比分交替攀升，充分展现了东莞企业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九龙纸业以66-40战胜鼎泰高科，拿下当晚赛事开门红。鼎泰高科队队员李彦飞：
4: 我们参加了大概10次训练，我们秉持着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精神，大家相互配合。
3: 市工信局队与溧阳芯片队随即展开第二场较量，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是工信局队以更稳定的发挥，以58-38战胜溧阳芯片队。市工信局队队员吴宇轩：
5: 我是市工信局最年轻的一个球员，是队里唯一的00后，第一次跟着队伍打球，感觉到很强烈的篮球氛围，经过这次篮球比赛跟他们的业务交流更为广泛了。
3: 溧阳芯片队教练兼队员苗静林：
6: 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然后跟一些优质的企业啊去进行线下的一个交流。
3: 自2023年以来，场 BA 已连续举办了4年，是一场全力打造篮球加产业加文体消费全链条城市品牌赛事，下来将继续以赛事为载体，搭建产业链对接桥梁，不断丰富政企联动场景，提升产业服务质效，推动全市各产业链抱团发展、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1: 新学期开

0: 学孩子的校园餐干不干净，校园小卖部卖的东西合不合规，成为广大家长关注的热点内容。同时，市民去市场买菜会不会遭遇缺斤短两？今天上午10:30，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率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室，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 昨天，洪亮的上市钟声在北交所敲响，广东华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正式登陆资本市场。这是中唐镇诞生的首家 A 股上市公司。截至目前，东莞 A 股上市公司总数已达到65家。广东华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为中唐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桥头镇主要领导一行带队走访调研辖区部分重点企业，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提振信心，做大做强。东莞市医疗救济基金会与启实医院创面守护慢性难愈合性伤口综合治疗与修复援助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此举标志着一项面向慢性难愈合伤口困难患者的专项医疗救助项目正式落地启实。公益慈善力量与基层医疗机构强强联手，为辖区困难群众送上暖心医疗保障。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商务部等七部门这个星期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咁商品消费是促消费、为民生的重要领域，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化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仲要再上一个10万亿级的大台阶。
4: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这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譬如说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的升级。咁喺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揸新能源车嘅朋友亦都有福利，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保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咁另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个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购一条龙的服务将会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4: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

0: 带动需求释放。
1: 咁政策落地之后，地方就已经开始动起身啦。8月28日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嘅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呢次扩容之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梳化、床垫，细到智能耳机同埋料理机等等，几乎涵盖咗家庭日常居家升级嘅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介绍：
2: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一千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咁呢次政策嘅第二个着力点就系食、喝、穿、用等等嘅生活日常商品亦都要提质。喺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亦即系话以后扫个码就可以见到食品嘅详细信息。咁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去发展采摘、烘焙等等嘅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喺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亦都提出咗具体嘅方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士华认为，呢啲睇似细嘅品类，实际系关乎住每个人每日嘅获得感。
3: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这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令到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咁各地仲要开发必购必带嘅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同埋国际精品亦都拓宽销售渠道。咁而系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会培育成10万亿级嘅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等嘅新场景正喺度向我哋走嚟。最后，政策仲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譬如话，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嘅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换衍生品等新领域嘅标准研制，令到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
4: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31日，亦就系呢个星期一，2026年暑期档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嚟暑期档最低票价。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和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当期的其他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

0: 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和多元业态组合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来热度就居高不下，一票难求，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奔赴来北京打卡。在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一块 IMAX GT 巨幕阔 28.36 米到 21.03 米，采用 4K 双机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可以呈现比普通影厅多 40% 的画面内容。咁对于一啲外地嘅影迷嚟讲，稀缺嘅巨幕体验成为佢哋跨城观影嘅重要原因。吉林游客关女士：，
1: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0: 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在全国只有四家的 IMAX GT 激光影厅可以以完整画幅来呈现。咁东莞万达影城华南摩店作为中国首家 IMAX GT 激光影院，成为全国影迷的朝圣之地。全国各地的影迷纷纷打飞的跨省跨城奔赴东莞，只是为了亲身感受下这块阔 28.6 米高 20.73 米总面积近600平方米的巨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 7.43 亿，较去年同期上涨 40%， 创低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咁凭借顶级的 IMAX GT 配置，东莞不单止吸引了全国影迷跨城观影，更加之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等等的消费，成为暑期电影加文旅的典型样本。在社交平台上，烧鹅奶粉和 IMAX 电影票成为了绝配，影迷们纷纷晒出了观影加美食的打卡记录。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用餐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五个用餐影厅，提供50多种菜品，当中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了解，这家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50%。这家影院配套 VR 体验厅同样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的全新互动玩法。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今年以来，该影院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的 30%， 而且占比仍然在稳步上升。多家影院从业者表示，引入多元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结构。今年暑期，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亦都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国产动画《八仙》等等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雍阳：
2: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亦都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外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2026年暑期档收官，广东电影市场亦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是居全国之首。咁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功夫女足》《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成绩不俗，截至目前均位居全国电影年度票房前列。呢一成绩嘅背后，离唔开2025年广东出台嘅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嘅红利。2025年5月，广东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同埋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全国首个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的综合性影视政策，扶持政策贯穿影视的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延伸开发全链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粤产影片的创作活力被持续激发，电影价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为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个夏天广东出品的影片几乎是涵盖了暑期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中由深圳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暑期上映，首日的票房即突破了 2.6 亿元。影片在深圳取景拍摄，暑期档累计票房达到 23.14 亿元，云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冠军。在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广东多地以电影家为纽带，将银幕的光影延伸到文旅消费各个场景。江门、清远、珠海和汕头、潮州、揭阳等等的城市纷纷推出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阅读、电影家海岛、电影家城市漫步等等的主题活动，用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譬如说，珠海推出电影加海岛游联动活动，凭电影《去你的岛》任意长次的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记录，可以在东澳岛、桂山岛、爱伶丁岛16家指定商户享受住宿、餐饮、水上运动等消费折扣。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依托《给阿嫲的情书》而影带来的流量红利，以票根经济串联美食、非遗、景区，形成联动效应。江门推出影旅互动促消费活动，精心打造五条主题鲜明的影视游路线，包括狂飙同款打卡线、桥向光影、寻踪线等等，同时推出1000张的电影优惠券，凭借任意电影票根即可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和景区享受专属折扣。清远推出电影加阅读书影联动惠民活动，市民凭借2026年8月到9月任意影院的票根前往新华书店购买指定的图书，可在原价8折基础上再享受8折。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夏日市集在肇庆开始，现场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汇聚肇庆果蒸粽、肇庆糍实、蛋家糕、龟苓糕等肇庆风味和各地的特色小食。咁尤其亮眼嘅系端砚制作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雕刻技艺，吸引唔少年轻观众影相打卡。市民凭借摊位消费嘅印章，可以喺指定嘅影院优惠观影；凭借电影票根，又可以喺各种嘅合作摊位享受美食换购、消费折扣、满减优惠等等嘅福利。两日嘅周末时间里边，累计吸引市民同游客超过10000人次参与。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始。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发鲜明。咁从开始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到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里面，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就观察到了，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在加速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5: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是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

0: 略拼图。
1: 除了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 1385.66 亿元，同比增长 15.11%， 规模净利润 117.83 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到 83.19%， 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咁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嘅增量活力。咁从行业维度嚟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嘅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住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嘅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急需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够，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都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利辉指出，
3: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咁喺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过2024、2025两年全年嘅总和。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人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经告别粗放式的规模扩容，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导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上海博物馆呢个星期二介绍，由上海博物馆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嘅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同2026年两次嘅考古工作，喺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咗一批重要遗迹同文物，为揭示呢个地区嘅历史面貌同唔同时期嘅人类活动提供咗新嘅实物资料。呢个系自1962年以嚟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嘅大规模系统发掘，亦系继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以嚟，中埃两国喺考古领域嘅重要合作项目。孟菲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曾经系埃及古王国时期嘅都城。 咁塞克迈特神庙系。

0: 位于孟菲斯古城核心区域，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介绍了，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克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的清理，充分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这个神庙平面是呈矩形，西南角的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面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咁发掘工作仲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砌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陈杰，
1: 比如有带有这种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到1962年曾经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这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就介绍了，这次发掘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邻近的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的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里面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根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的东侧发掘区域里面，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它的底部是发现了菩提子的核，初步判断这个设施曾经是被用作压榨菩提子来酿酒。咁从出土嘅大量废弃嘅废昂斯产品残片堆嚟睇，推测呢个区域仲存在手工业作坊。呢啲发现反映咗神庙建筑同埋周边区域嘅再利用情况，表明咗呢一个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嘅人类活动，形成咗丰富嘅遗存。陈杰，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的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低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亦都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低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是选定塞克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咁到而家，双方已经并建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喺日晒风沙里边结低咗深厚嘅情谊。对考古人嚟讲，酷暑同埋简陋本身就系家常便饭，但系意想唔到嘅系呢次发掘当中遇到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地下水嘅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就坦言啦，神庙地处尼罗河嘅河谷，地下水位系随河水嘅涨落而敏感波动噶。当地顺其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底大那时是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咁正系因为地下水嘅持续侵扰，呢次发掘只可以清理地面以上嘅部分，遗址嘅深处仍然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克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嘅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嘅技术手段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九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周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啊？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

十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

0: 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

0: 二小时锁水保湿，两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2: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2: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3: 好的，又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哈，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呢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同样，我们除了电台直播之外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知东莞 APP， 通过我们的东莞阳光网，全程的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今天呢，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和我们的这个民生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哈。那就是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好，我们的率队嘉宾呢，算是我们阳光热线的一位新朋友哈，市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我们首先呢，请沈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我们的市民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这个沈局今天率队哈走进我们的阳光热线直播室。其他的几位嘉宾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林永强。啊，林局之前在人社的时候哈，参加过我们阳光热线的节目。好，我们其他还有几位嘉宾呢，是执法监督科科长何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吴凯、质量发展科科长王志毅、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杨秀梅，还有我们注册许可分局局长、四级调研员啊周向东，啊，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么除了局领导之外，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科室的负责人，今天也是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那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竭诚的为我们的听众网友服务。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呢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可以提出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啊。好，我想呢，这个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它的这个部门职能啊，主要职能在这儿呢，还是想请沈局呢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因为市监局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非常大的局，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嗯，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走进阳光热线和大家做个交流。经常有人说呢，我们市场监管局拐贴拐地拐空隙啊，职能非常多。那其实我想说的呢，我们拐的呢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比如大家吃的放不放心，买东西有没有假，开店办照方不方便，电梯坐的踏不踏实啊，这些都是我们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其实归结起来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维护市场秩序，那我们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缺斤短两、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大家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随时拨打12315，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第二个呢是服务经营主体，就是呢我们一直简化办照的办证的流程，推行登记注册的一网通办，让有意愿做生意的人呢轻松的当好老板。我们也支持品牌创建、注册商标、保护知识产权，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还助力提升产品的质量，参与标准的制定，为企业的升级呢打好梯子。第三个呢是

0: 守护民生安全，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还有电梯、锅炉、大型娱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这些都与我们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们时刻紧盯的监管重点，目的就是保护保障我们的安全。总之一句话，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市场公平，促主体发展，保民生安全。嗯，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沈局刚才呢这个非常具统啊具体的也是非常形象的哈，概括了我们市监局它的主要职能。那么围绕这些职能，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呢这个提出您的啊咨询、投诉和建议啊，可以呢继续在网上留言，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现场的节目热线啊。好，我们说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啊都是非常这个，大家平时很多朋友呢都是喜欢点外卖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络餐饮。那么网络餐饮它的这个食品安全呢可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咱们这个东莞这么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来说，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我想呢今天的关键词解读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和分享一下哈。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咱们本期的关键词关于这个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我们还是有请这个沈志攀局长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解读，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有请沈局。嗯，
0: 好，大家好。网络餐饮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外卖。东莞呢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但是平均年龄呢大约只有33岁左右的城市，市民的外卖消费的需求呢非常大，网络餐饮的市场呢十分活跃。那目前呢全市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平台入驻的外卖餐饮店呢大概有5.8万家，外卖骑手呢这大概10万人，
1: 嗯，
0: 每天的外卖订单呢超过了200万单。可以说外卖呢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生活刚需，能不能守护好我们网络餐饮的安全呢，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东莞1000多万市民的身体健康，
1: 嗯，
0: 也关系着上百万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所以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工作。同时呢外卖店铺的数量多，分布散，有的呢藏在巷子里，开在线上，接管的难度呢也确实比较大。
1: 嗯，
0: 大家也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幽灵外卖。
1: 幽灵外卖，
0: 对，
1: 嗯，
0: 就是线上看着光鲜，实际上呢可能连实体店都没有，经营自制造假，嗯，后厨的卫生呢也脏乱差。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最关注也是最担忧的。
1: 嗯，
0: 所以近几年来呢我们持续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特别是规范外卖行业秩序，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根本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让老百姓吃上一份放心的外卖。
1: 嗯，
0: 那围绕这个目的呢我们打出了一套综合的系统的组合拳，这里呢我们主要讲三个动作。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展了网络餐饮安全系列查的行动。
1: 嗯，
0: 就专门挑那些平台销量高，
1: 嗯，
0: 大家呢关注多，投诉也比较集中的热门店，由市政两级的市场监管局的局长带队，不打招呼，突击检查，直接进到后厨去看。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叫做局长带头现场查啊，同时呢通过部门的公众号和媒体把检查的视频整治的情况呢也实时的发出来，把执法的过程呢晒在阳光下，也欢迎我们各个朋友呢市民朋友啊大家来监督，如果发现外面有问题也欢迎通过热线电话、在线留言等方式呢向我们反映。 第二个呢，我们设立了一个外卖骑手的关爱公益专项基金，还建立了食品安全的奖励机制，就是我们的外卖骑手是如果是发现外卖店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报有限线索呢，我们每条奖励50块钱，全年报的最多的还能额外拿1000块钱的奖励。另外呢，我们还设立了意外保险的奖励，我们目的呢就是欢迎更多的外卖骑手加入进来，当好我们的食品安全哨兵，一起来把好外卖这个关。第三个呢，我们针对大家最担心的后厨装了差的问题呢，我们正在给外卖餐饮店装后厨呢装了摄像头，把后厨的卫生环境、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呢都实时的公布出来。现在呢，全市呢已经有超过7000多家的外卖店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准备用1年多的时间，努力让所有的外卖店呢都装上摄像头，让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得清楚、吃得放心，充分的保障大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啊，我就简要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沈局哈，刚才这个给大家分享了我们食监局今天带来的关键词，啊，就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了，啊，什么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个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以及呢我们食监系统，我们是怎么开展这项治理的，啊，刚才通过沈局介绍的各项措施来看，也非常有力啊，也非常有成效。当然，大家还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的话，啊，也是可以提出来的，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啊这个主意，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一起来分享，啊，都是可以的。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啊，是党的建设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群众检验政府工作最直接的一面镜子。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如何以党建引领作风转变，在服务群众、在服务企业、在守护民生等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做法和变化。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啊给我们大家呢做一个啊面上的一个整个的面上的情况的介绍，有请。
0: 好，大家好。作风呢是一个单位的形象，作风建设抓得实不实，那群众最有发言权。市场监管部门呢应该说直接面对全市的广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办事呢送不送，企业经营的好不好，投诉呢管不管用，大家呢都看得见摸得着。今年以来呢，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作风建设呢，我们重点抓了三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让群众的办事呢更加省心。我们深入贯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学习教育，要求呢局的班子成员、科室的负责人，要以普通办事人的身份，到窗口去陪群众全程体验市场监管部门的办事流程，并针对发现的表格复杂、指引不清、环节重复等问题呢厉行厉改。你比如我们食品经营许可，今年我们试点推行互联网加审核查，申请人线上提交视频和材料，核查人员远程审核，符合条件的业务最快当天就能够拿到证。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叫收件即归档，窗口收了材料直接电子化归档，不需要群众再重复提交。住所登记也修订了管理办法，就是能减的减，能线上的线

0: 让群众少跑腿、少折腾。第二件事呢，就是让企业经营更加安心。
1: 嗯，
0: 我们常说，对企业呢，既要做到无事不扰，也要做到有求必应。今年呢，我们开着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推行亮码入企，探索建立执法观察期制度，编制了300多项无私不扰的监管清单，并修订了免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免强制4张清单，目的就是为了全面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让企业安心的经营。我们还主动靠前，高标准筹建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上半年呢，我们的专利商标质押登记金额达到了287亿元，帮助企业呢能把专利商标呢变成发展的资金。我们还升级了东莞优品的质量品牌培育体系，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动东莞的制造呢向东莞的品牌迈进，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让企业在东莞发展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1: 嗯，
0: 第三件事呢，我们就是让百姓的诉求有回音。群众打12345，最怕的呢就是石沉大海，所以呢，今年我们实施了直接击败改革，工单呢从我们市市场监管局分派改为了直接派到正街，减少了中间环节，目的呢就是把时间留给解决问题。我们市场监管局应该说是全市投诉举报数量最多的职能部门，但是我们的投诉按时办结率和举报的按时的核查率都保持在100%，解决率呢达到了95%。啊，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投诉举报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定期分析呢我们投诉举报的一些共性问题，约谈重点企业，从根子上减少问题。那通过我们的一些做法呢，目前的消费环境呢也在持续改善，全市的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过10000家。那刚才也说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呢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那我们把它作为书记的攻坚项目，督促外卖平台下线了违规网店的今年超过了4000家次，查处的案件超过了800宗，用实实在在的整治呢回应群众的关切。但这项工作呢我们还在持续，也不会松劲。可以说呢，作风建设呢没有休止符。今天我们来到阳光热线，也是请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作风。如果办事中遇到推诿扯皮、吃拿卡要，或者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随时拨打12345，我们呢将认真的对待每一件诉求，及时回应，尽力解决。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沈志攀局长的介绍。刚才沈局啊，用这个三件事呢，让我们很直观的感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这个刀刃向内转作风的这种力度啊，让群众办事呢更省心，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百姓的诉求有回音，每项都是落在大家最关心最可感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几项具体的工作啊，来进一步了解市场监管部门它的工作情况。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动一动手啊，这个手指点外卖已经是成为大家的日常生活，那对于网络餐饮的整体的治理情况，除了刚才沈局介绍的之外，那么我们还做了哪些更加具体的工作？这个呢我们请啊林永强副局长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嗯，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呢是事关民生福祉，责任重大，市场监管部门呢以实施放心不下的一种责任感啊，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措施动针碰硬，重点在整治行业的顽瘴痼疾。我们通过压实平台和入网餐饮店铺的两类主体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效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全面提升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在平台监管方面，我们针对平台重扩张轻控管控的 导致这个资质审核不严、管理缺位等问题。一是呢，通过建立月度约谈制度，定期对平台开展行政约谈和督促指导，推动平台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定期更新在网单位底数明细，建立完善入网审查和风险管控清单，长效落实资质审核和风险管控。二是强化技术支撑，推动平台和我局注册许可数据完成对接，对新上线的网店全部进行数据核验，从源头消除资质造假风险。同时呢，督促平台落实无糖食名厨亮灶标示标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三是呢，完善监管部门与平台沟通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和政企协作，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和风险隐患实施警示、下架等处置。在网络餐饮店铺监管方面，我们一是紧盯经营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幽灵外卖的问题，联合市委政法委和公安部门开展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共查处伪造资质案件76宗，下线清退网店4005家。二是紧盯从业人员健康不合格问题，协同市卫健局建成全省首个健康证明的信息查询，实施源头整治，查处无健康证及健康证过期案件263宗。三是紧盯无糖食外卖场所张亮餐问题，建立市民投诉举报无糖食外卖和月销量靠前等单位的清单，综合运用实地检查、网络监测、靶向抽检和宣传教育等措施开展精准治理。行动以来，完成专项抽检5922批次，实施网上监测40628家次，排查整改问题8861个次。四是呢，以典型案例通报强化震慑，公布网络餐饮违法典型案例28宗，涵盖伪造许可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卫生不达标、虚假宣传等多种类型，实现查处一家、震慑一片的警示效果。下来呢，市市场监管局将在前一阶段的治理基础上，以让百姓放心为目标，加大执法办案力度，压实平台和商户的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建设应用，构建资质核查、日常监管、执法打击、社会共治全链条闭环，全力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林局哈。这个确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网络餐饮治理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坚持呢线上线下的联动，啊，整治规范并行，有效的保障了群众网络订餐饮食安全，啊，那么这个举措确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今年呢，这个市政府一号文以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政策举措，啊，推动咱们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一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成效呢？这个呢，我们请质量发展科王直义科长，啊，王科呢来给我们具体的分享介绍一下。嗯，
3: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质量品牌建设的工作，今年呢更是以市政府一号文的高度出台了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3年实施方案，部署品质提升4大计划和品牌打造4大工程， 提出了13条

0: 政策措施，紧紧锚定以一流质量为基石，打造一流制造品牌矩阵的核心目标，为加快建设自创优品和美宜居提供有力的支撑。从全市的层面来看呢，一号文设置了8项指标和63项任务，目前各项进展是符合预期，质量品牌建设也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效。
1: 嗯，
0: 聚焦到我们市场监管领域，一号文涉及我们呢有4项指标、39项任务，我们局高度重视，在年初就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局主要领导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落实，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并且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从以下方面我做一个简单介绍。
1: 嗯，
0: 第一个是积极培育质量强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组织开展第8届市政府质量奖的评选，一共收到了79家企业的申报。那么在今年呢，将评选出5家质量奖和15家这个提名奖的企业。同时，我们还推荐的原来已经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或提名奖的4家重点企业呢，就积极争创中国质量奖，并且邀请权威专家呢进行了一个专题的辅导，同时也推荐他们呢纳入到了省局的一个重点的培育名单。同时我们也还开展了卓越绩效管理、首席质量官等等的这些培训。今年也是新增了1016家企业取得质量管理的体系认证。第二个是积极打造质量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我们面向优势支柱产业和传统换新产业开展质量响链的行动，下来呢将梳理问题、攻坚和政策的3类清单，发布质量状况报告，推动解决一批共性的质量问题。第三个是积极创建质量强镇，发挥质量基础设施的效能。我们推动长安后街石牌入选了全省质量强镇培育建设试点后备库，制定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的服务指引，搭建了质量云平台，设立质量管家，提供17个类别、42项的服务。同时我们一直在支持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省级质量标准实验室，也推动了6家检测认证机构入围服务业的领航企业。第四个是积极树立质量品牌标杆，擦亮东莞优质制造的城市名片。我们将东莞优品的目录呢拓展到了68类，今年也是收到了286个产品的申报。那么在年底前呢也会新增评选出一批东莞优品，并且推荐这些产品呢就融入到我们制造美学之城的这个城市宣传里面。同时我们还强化知识产权赋能和商标品牌建设，推动柜上企业和重点外贸企业自主的商标注册，建设5家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今年也安排了720万元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专项贴息，上半年已经收到了449笔的登记，一共是287亿元。第五呢是不断强化品牌保护，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构建品牌维权的快速响应机制，上半年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82宗，同时也在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级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心，目前已经通过了省局的预验收，我们将力争尽快通过国家局的正式验收。上半年我们还发布了813家质量信用优良企业的榜单，持续弘扬重质守信的质量文化，引导企业良性竞争。以上这些呢是我们市场监管系统贯彻落实一号文目前所开展的一些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积极发挥市质量强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作用，积极协调各部门各政阶积极推进各项政策的实施。在我们市场监管领域呢也将聚焦5个重点继续发力。一是聚焦传统产业和优势换新产业，那么推进质量强链的行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质量的协同提升。第二个是升级质量云平台，优化质量管家，全力构建全市30分钟质量服务圈。第三个是强化

0: 能方面啊做了大量的工作，质量品牌建设等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个成效。近年来，国家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提升登记审批效率的同时，也更加的注重提升登记的主体质量，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规范性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想了解一下市监局啊，在提升我市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度和规范化水平方面啊，做了哪些工作？这个我们请注册许可分局的啊周向东分局长给大家做个介绍。
1: 谢谢主持人。经营主体登记是确立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对外公示主体信息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登记信息客观真实，是筑牢商事交易与市场监管的制度根基。近年来，国家从宏观政策层面越来越重视经营主体的登记质量，新出台的登记法规针对住所登记、登记涉及的机构和人员信息真实性提出了核实的要求。今年以来，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上级政策精神，立足东莞实际，兼顾登记质量与登记便利化，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把人员关，加强人员的实名认证，依托登记注册、身份验证、支付宝小程序等手段，落实自然人实名核验、刷脸签名，同时启用手机号码防虚伪、防虚假校验，落实一人一号登记，从源头上防范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等虚假登记行为。二是严把地址关，深化住所登记制度改革，结合我市实际，修订了东莞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落实上位法对经营主体登记应当提交住所真实存在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证明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便利化措施，允许通过公安部门管一申报系统进行信息比对，对住所信息进行核验，就可以免于提交住所材料，在保障住所信息真实性的同时，减少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实现登记便利与登记质量的有机统一。三是严把源头关，规范受益所有人备案，根据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要求，指导经营主体规范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推动存量企业有序完成备案，穿透识别经营主体实际控制与受益主体，补齐公示信息短板，强化风险源头防控。那下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深化经营主体登记的便利化改革，从四个方面持续优化登记许可服务。一是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立足现有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果，进一步拓展改革的涵盖范围，探索推进超市、便利店开办的一件事改革，整合办事环节，精简申报材料，降低制度性成本。二是推广互联网加核查模式，逐步扩大小餐饮、食品经营许可互联网加核查试点的覆盖面，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核查场地，规范核查程序，提高核查效率，加强廉政监督，帮助小餐饮店快速顺利的开业，降低开店的时间成本。三是坐实企业合规帮扶工作，梳理企业合规事项清单，建设企业合规体检系统，帮助企业提前识别经营风险，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四是强化证前指导服务，通过我陪企业跑审批这个调研活动，梳理行政许可现场核查的痛点、堵点，编写经营者如何做好现场核查准备的一个攻略，做实做细证前指导，提高现场核查通过率，压缩许可的

0: 申请的学习成本，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谢谢我们这个周向东分局长啊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的专栏内容。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嗯，好，说的走进咱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都是上线部门的一把手啊，这个啊，除了一把手率队之外，我们各个科室啊，主要负责同志也是在现场。那么据了解呢，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开展清风铁骑的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它的目的呢，就是着力的纠治这个行政执法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升我们的执法能力水平。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的啊？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个呢，我们请何建新科长、何科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年初啊，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执法队伍中，开展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一年的时间，对我们执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涵盖我们的行政审批、异常监管、投诉举报、执法办案全过程，使我们执法队伍的作风纪律进一步优化，执法效能进一步提高。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开展了60次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20次的云课堂学习，涵盖我们的干部1200多人，青年干部专题学习155次，参与的人数有1100多人。同时我们也梳理了岗位廉政风险问题146项以及防控措施268条，对1618人进行了谈话谈心等等的措施，加强了我们执法队伍的教育学习。我们也加强常态化的执法监督，纠正不规范的违法行为，加强业务的培训，通过骨干下层带岗学习，基层干部向挂更岗学习、专题培训等措施，全面提升了执法队伍的水平。通过这些的措施，使教育整顿行动渐行见效。同时我们也深入推行服务型执法，将服务贯穿于执法全过程，增强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召开了100多场的执法护航座谈会，及时掌握企业的诉求，也为企业发展把脉支招。同时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注重对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帮扶企业合规建设，督促企业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同时我们也发挥我们部门的职能优势，助力企业线上线下高效维权，有效降低了本土企业的维权成本，保护了管企品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华为啊、慕斯啊、以纯啊、马可波罗、永一食品等等多家的本地头部企业开展了维权服务，为企业挽回了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们也采取审慎包容，除了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外，对非主观过错、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实施柔性执法，推动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我就介绍到这里了，主持人，谢谢。
1: 嗯，好的，谢谢何建新科长啊。确实是卓有成效啊，卓有成效。好，我们说这个今年呢，围绕守护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这个核心的目标，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如何充分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狠抓作风建设，筑牢药品安全的防线，以这个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平安全。这个呢，我们请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的科长杨秀梅杨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一直以来呢，市场监管局都是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持续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目前全市药械化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其实已经超过了20万家，市场主体数量是比较大的，而且监管链条比较长，从生产、批发、使用、零售全环节都覆盖。近年来呢，产业的业态变化也比较快，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为了全力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底线，我们是重点抓好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靶向监管，着力提升监管的效能，把监管力量重点向高风险的品种和问题多发的领域倾斜，重点关注集采中选的药械、特殊药品、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儿童化妆品等等这些高风险的品种，也重点关注投诉举报多发的、舆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重点环节和领域，比如网络销售、医疗美容机构、基层诊所等等，切实找准风险隐患，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督检查，着力把力用在点上。那第二呢，是智慧赋能，着力推动监管方式的升级。首先是盯紧源头，全面应用医疗器械管理者代表管理系统，督促质量安全关键岗位的人员要履职尽责，确保生产企业的整个质量管理运营体系呢是有效的。其次呢，是锁定渠道，全面推广应用药品追溯码、月药盾，记录和上传药品的电子追溯信息，让每盒药从哪里来的、卖给了谁，整个过程都是清晰明了的。同时呢，也大力推动医疗器械唯一标示落地实施和全链条的应用，助推化妆品的电子标签呢也实现了零的突破，持续扩大了药械化整个追溯体系的覆盖面。同时我们也督促压实经营主体的规范，依托广东省的职业药师考勤打卡管理系统，在全省率先试点职业药师每日在岗要打卡考勤，有效督促零售药店呢自主规范自己的药学行为。那通过多维度的发力，切实实现以信息化来赋能提升我们的监管效能。那第三方面呢，是主动监测，着力防控质量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大抽检力度，重点针对高风险品种、高风险企业和投诉举报集中领域开展靶向抽检，也持续的健全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强化对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数据的分析、评价和信号挖掘，切实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和早控制。那今年来呢，我们全市系统一共检查了药械化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超过10000家，立案查处182宗，开展监督抽检770批次，组织企业的培训会有78场次，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的合规水平持续提升，全市药品安全的形势也持续稳定向好。那下来我们还是始终遵循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地优化机制和创新举措，持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让群众在每一次的用药用械用装中都能感受到安全跟放心。有关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杨科啊。那么也感谢呢刚才我们市监局的各位嘉宾的讲解介绍啊，确实让我们对市场监管工作呢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期待今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作风建设，全方位的发挥好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坚持防风险、保安全，抓创新、促发展，强服务、优环境， 啊，助推我们东莞实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热线回头看，啊，问政平台上的这个问政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的，我们平常呢，这个网络版的问政平台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阳光网的我们阳光热线的问政平台，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一个基本的情况啊，这个是从去年2025年4月1号到我们今年的这个8月31号，市场监管系统这个一共受理问政平台的投诉举报问题有724件，其中呢投诉类的是540件，占比呢74.5%，举报呢是135件，占18.6%，另外呢还有咨询的41件，建议的8件。在网友反映的问题当中啊，前三呢主要是集中在消费服务纠纷、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当然转来的工单呢全部都已经是办结了，及时的回复率呢是100%，平均办理时长6.3个工作日啊，处理的满意度呢90.4%。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呢，还是来分析啊其中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吧哈。这是一位群众，他的投诉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在今年的1月份，在长安镇的某珠宝金行置换黄金，一开始呢是想克重换克重啊，但是到了到店之后呢，在商家的推荐之下，以同等价格换购了一口价黄金商品啊，这个所谓的一口价黄金。事后呢群众发现置换的这个所谓的一口价黄金的重量，比较起他原来用于置换的黄金重量呢是少了一半，群众认为商家呢并没有告知他这个一口价黄金克重啊，混淆了这个概念，要求退货，但是呢这个商家呢是拒绝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么一个热线回头看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啊给我们一个回应，看一看当时呢群众为什么不满意，那么之后呢我们又是怎么处理啊群众所反映这个问题的。好，我们请吴科啊再来做一个剖析和回应，好吧。
6: 好的，主持人好。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个案例呢，那我们市局对里面相关的整个环节啊，投诉的调节的环节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应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口价黄金商品的一个消费纠纷的一个案例啊。那什么叫做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口价黄金啊？它跟我们传统的黄金饰品啊，它是不同的。啊，传统黄金饰品我们一般是以克重啊来计价，
4: 对
6: 啊，黄金多少多重就多少钱。但这个一口价黄金的话呢，它是以黄金作为原材料啊，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那所以在它的价值里面呢，会另外除了黄金的价格之外，它会另外包含设计费啊、工时费啊啊这样的额外的价值，
1: 一些附加值。
6: 对，
1: 嗯。
6: 然后回到这个案例，那消费者呢，他应该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到我们的这个。被投诉商家进行这个黄金的置换消费，消费者原来的意愿呢是想以克重换克重，但是后来在消费的过程中呢，可能商家的销售人员也做了一些推荐啊，那最后呢消费者是另外采取了一种方式，是价格换价格啊，用他原来的普通的黄金饰品置换了一口价黄金商品啊，那消费置换消费完了之后呢，事后消费者就觉得他的置换后的黄金这个重量少了啊，那他觉得商家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存在没有告知这个金价克重的这个问题，那 那所以提起了投诉。

0: 那接到了这个群众投诉后呢，我们属地的市场监管分局呢，是一共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这个退货的这个调解诉求呢，我们是马上联系了商家啊，但是商家方面呢，坚称啊，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明确告知了这一个黄金产品的克重啊，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欺诈啊。那因为双方消费者和商家双方他的这一个差距是分歧比较大，那所以确实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调解失败啊。那我们依法呢对这个调解也进行了终止调解啊。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反映说商家没告知黄金的核心信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今年的1月19号啊，也去到备诉商家的现场，对里面的所有的一口价黄金商品进行了检查。那经检查呢，所有的产品的都有按要求标明了一口价黄金商品的黄金克重啊，包括它的纯度这些核心信息啊，都有进行公示。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没有发现这个商家有存在涉嫌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不予立案的一个处理啊。那这个是处理情况。那从这一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应该说一口价黄金商品啊，它因为它有一定的工艺的含量在里面，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呢，跟传统的金价相比呢，它也有它的弱势，比如它的保值性会比较弱啊，因为它含了那些附加的价值。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消费者买了之后他要进行置换，那他这个置换他可能的折价就会比较大啊，会影响他的价值。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消费者购买一口价黄金，他的信息披露不够详尽，或者置换规则不够明确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消费纠纷啊。那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对一口价黄金商品呢做一些消费提示和专项的检查。那今天借着这个案例，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想做几个消费的提示。
1: 好的
0: 啊，这消费者如果在购买一口价黄金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要问清楚你这个商品的身份啊，它的计价究竟是按克重来计价，还是整体打包所谓的一口价啊，包了这些产品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尤其是要关注里面黄金的克重啊、纯度啊，这些比较核心的信息啊，消费者一定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掌握黄金计价的资讯啊，应该我们在每一个黄金销售的商家里面，一般都有当天黄金的实时价格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啊，你要购买的黄金产品，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啊，它的这个克重的总价格。啊，完了之后呢，你再对比它的标价，如果是发现黄金克重和这个一口价商品它的标价差距比较大的话呢，那消费者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甚至有一些它的工艺费啊，它的设计费还高于这个黄金材料的价格，那对于这一种的话呢，建议消费者一定要谨慎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确认售后的规则。有一些商家他在销售一口价商品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会口头承诺啊，你到时拿回来给我啊，有一些回收啊，我可以原价回收啊，或者这样的。但对于这些商家的口头承诺啊，大家消费者一定要把它落在书面上啊，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的话啊，这个有口说不清啊。然后最后呢，如果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啊，发现商家有故意隐瞒一口价黄金的这种核心信息，比如黄金克重啊、黄金纯度这些啊，发现商家故意隐瞒或者故意不告知的，那可以致电12345进行投诉举报啊。那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依法进行查处啊。那关于这个案例，我就回应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吴凯科长的回应。应该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这个详细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可以酝酿啊。如果说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可以现场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呢，市民有话说。

0: 记者采访市民的一些情况。
1: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0: 好，市民有话说呢，对于我们每期的上线单位记者呢，都会随机的做一些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看一看啊。
2: 新学期开学，孩子的校园餐干不干净，学校小卖部卖的东西合不合规，成为广大家长关注的热点内容。同时，市民去市场买菜会不会遭遇缺斤短两，带着这些与市场监管息息相关的问题，记者走访了一些家长和市民，听一听他们的说法。
3: 随着新学期正式开始，同学们已经在校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活。记者采访了部分家长，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孩子在校时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
4: 其实这几年的话，经常看到一些整治校园餐的问题，但是很多地方的话呢，有些学校对我们的食品安全都有一些出现了有一些的报道，不知道我们的东莞对于校园餐的话呢是如何去做监管的，就是我们的小孩呀，在学校吃饭有没有爆炸。
5: 我家弟弟他是住校的，他自己的话呢经常会在学校的小卖部买零食吃，我和我家里面的人都很担心他吃的不健康，所以我希望学校的小卖部的话能提供一些健康的食品给学生。
3: 此外，市民的日常生活往往也离不开计量一词，比如市场里用的电子秤、家里装的水电气表、汽车加油用的加油机等等，这些计量数据直接影响大众的生活体验。针对这方面的情况，记者来到莞城的光明市场，倾听前来买菜的市民心声。
6: 咁我哋平时喺网上啊，刷到啲视频咧，即系讲有啲商家咧，嗰啲咩嗌计秤咧，咁可以自己调重量啊嘛。咁啊，想显示几多就几多咯。我平时日日都去市场买餸嘅，最怕就系秤唔准啦，花钱被坑啦。咁我想知道而家市场咧嗰啲秤管咧严唔严咯？我哋自己有冇办法判断呢、这个秤准唔准啦？
0: 大家听到的，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采访那些市民朋友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校园餐的啊是如何监管的，另外还有一个计量问题。好，这些问题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现场回应。是，好，林局。
7: 好，我回应一下市民关于校园餐的这个提问。校园食品安全呢是重大的一个民生实事，市场监管局呢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一直聚焦学校食堂、校外工商单位、承包经营企业和食材供应商这四个重点，构建了主体自查自纠、政阶全覆盖检查和市级联合督导的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每年呢我们开展不少于两次的全覆盖监督检查，综合运用四类监管手段，全方位机密食品安全网。一是呢全覆盖实地监管，严格对照市场监管总局检查的规范与标准，开展对学校的现场监督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落实责令整改、立案查处等处置措施。二是呢全天候智慧监管，依托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监管平台，对学校食堂实施全天候的在线自助监控，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截至目前为止，平台累计推送预警信息 61.6 万条，通过预警排查消除健康证失效、黑名单食材等风险隐患共计1.2万个次。目前呢学校食堂过程管理预警量较系统应用初期下降了近60%，效果非常明显。三是呢从严把控采购关，督促学校食材供应商落实采购溯源和快检快筛要求，指导学校切实做好锁票锁证和进货查验，同时呢进一步加大执法抽检、风险监测的力度，切实守好校园食品进货的采购关。

0: 事事突出把线监管，紧扣中高考季节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重大节假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专线的整治行动，加大监管力度，高效处置校园食品安全的投诉，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当前呢，也恰逢秋季开学季，市市场监管局在本月内也对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重点排查整改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严把开学食品安全第一关，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就这个问题我回应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刚才呢还说了一个学校这个小卖部的食品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麻烦这个在这儿呢也回应一下。
0: 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在2024年9月呢，市市场监管局呢联合市教育局呢印发学校小卖部食品销售的指引，要求全市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内设的小卖部要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的要求销售食品，明确学校小卖部要依法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表。二是呢，学校小卖部呢要落实自身主体责任，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落实到位。三是呢，不得出售高盐、高糖以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检查，我们也会对学校小卖部是否按要求出售食品进行全面的检查，也欢迎广大家长监督。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可直接向教育部门或市场监管局反馈我回应到这里，谢谢。
1: 好，好，谢谢邻居。那么刚才呢，这个环节当中，还有市民提到一个农贸市场这个计量秤的问题啊。好，这个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继续回应。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王科。
2: 我来回应一下，就刚刚视频里面。这个挂面市场梁女士所关心的这个农贸市场的秤准不准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民生问题，尤其是天天买菜的人，我们这个菜篮子的分量足不足，所以关系到大家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今年呢，我们市场监管局在多家农贸市场进行试点，推动经营者更换新规的电子计价秤，其中我们后街的西农市场呢就成为了全省首家全面对照新规落实电子计价秤更换的集贸市场。这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新规电子计价秤呢。它是指呢就符合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出台的两项新技术规范要求的这个电子计价秤，从源头上呢杜绝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各环节的这个作弊的行为。它的核心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具备开可锁机、售前解锁的功能，你非法打开的话呢它就会自动锁死，然后呢需要动态的密码来解锁，这个呢就严格的就管控就非法改装的这个行为。第二个是推行一秤一码和三码一分，为每台秤呢就建立唯一的身份信息，实现全链条的可追溯。我们新农市场的50多户经营者统一换上新规电子计价秤之后，计量器具的受检率呢是提高到了100%，短斤缺两的相关投诉呢也下降了48%，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全市各个镇街呢也在大力的推动推广这个新规的电子计价秤。例如我们茶山镇的超朗市场啊、山水市场、卢屋市场、刘屋市场这些等等，好多的市场都已经全面的完成了这个更换了。另外呢，我们市场监管局每年呢也会对在用的电子计价秤呢开展这个定期的这个监督的抽查，组织法定的检验机构去上门进行。

0: 行这个免费的检定。今年以来呢，是已经抽检了294台的电子计价秤，强制检定了24个证件，257家市场的19140台电子计价秤。然后呢，从七月份起，我们市场监管局也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违规秤的专项整治行动，主要是集中严查各类这个计量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刚刚我们梁女士所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们买菜的时候，可不可以怎么去判断这个秤准不准呢？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我建议呢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个首先是看，我们首先呢就看一下秤上有没有张贴这个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这个强检合格的绿色标志，这个标志是很容易看的，很明显的啊。如果有这个标志呢，就说明这个秤是经过法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的。第二个呢，就可以看一下铅封是否完好。如果合格的电子计量秤呢，在出厂的时候，厂家呢就会加上铅封。那么在后期，如果我们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之后呢，也会同样呢就加上这个铅封。铅封完好的，就证明这个秤呢是没有被改动过的。第二个呢是负，我们平常呢在市场里面呢都设置有这个公平秤的。我们可以呢就在公平秤上呢去进行负秤。现在呢就在全市农贸市场，这个配备呢基本上都已经落实了的。如果我们市民平常在菜市场买东西，如果觉得这个重量不对的，那么就最简单的就可以拿到这个公平秤上去称一称，这样就比较直观的知道了。另外呢，就根据集贸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呢，我们这些商家在称重的过程中呢是要明示给大家看的。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场对重量有疑问的也可以呢直接呢让这个经营者呢重启他这个电子计价秤来重新称重这样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做个比较，例如呢就是把手机呢当作砝码来使用，消费者呢就在买菜啊或是购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可以提前在公平秤上称一称自己的手机，看看这个手机的重量是多少，然后呢自己呢记下来。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手机呢就往这个商家的秤上放一下，然后看看呢它所显示的重量是不是跟公平秤上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来判断这个秤呢准不准。以上的几个方法其实也是比较简单易用的。另外呢，就如果市民发现这个秤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就可以首先找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来协调处理。如果他们处理不了，或者说你或者是你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的也可以呢拨打我们12345这个热线的投诉我们也会跟进的。以上的几点建议呢，就希望可以给广大市民带来一些参考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质量发展科这个王志毅科长的这个回应非常的这个到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热线参与。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0769-2232-1008也可以呢继续呢在网上呢给我们留言。这个因为在我们的预告发布了之后就陆续的呢有很多朋友呢在网上这个留言了，就差不多我们是提前一周的时间发布相关的预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我们当然今天的节目呢也会我们各个镇街属地的分局长也在同步的收听收看如果涉及到属地的问题，我们也会现场电话连线属地分局的负责人。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美团外卖一个猪脚饭，但是收到的猪脚饭和在美团店里的图片的差距很大全是白饭，只有一小块猪肉 在平台投诉还不这个退还啊，这个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应该是不止有一个人投诉的，请问一下这类情况是咱们市监部门处理吗？他是同时问了部门近一年采取过什么有关整治的措施。这个网络餐饮安全刚才我们已经很介绍的很具体的了，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啊，就是说这个市监部门处理吗？像这种情况哪位嘉宾这个问题，猪脚饭实际上不也是这个网络餐饮吗？外卖嘛，是吧？
3: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他这位网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涉及到这个饭菜的这个有点短斤缺两啊，就是跟图片上标示的不一致。其实这个呢，存在一个就是说，平台这些餐饮店呢，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在做广告的图片呢，有点虚假、
1: 夸张、
3: 欺骗消费者。这个呢，就虽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市场监管局监管的范围啊。这个呢，可以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我们去平台核实啊，或者对比一下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是不是一样。也希望呢，这个网民呢在收到这类外卖的时候呢，最好的做一下证据的取证，配合市监部门去处理。谢谢。
1: 好，保留相关的证据哈，就是说白了吧，通俗的说就是货不对板呗，对不对？大相径庭。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问题呢，之前网友留言的，我们属地呢茶山有关的，电话连线，茶山分局分局长肖志波。你好，肖局。
4: 哎，你好。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问题哈，因为涉及到我们茶山分局的这位网友的表述呢是这样的，这是他原文的表述哈，我在这儿就是转述一下。他说呢，茶山市监分局，我们简称这个茶山分局了啊，他认为呢这个他原文的表述呢是没有很好的履职啊，和稀泥。他说他在去年2025年的8月17号是向市局执法五科投诉过茶山金悦府小区3栋左电梯出现带故障运行长达27天的这个事儿，特地还询问了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84条第2款啊，这个违反本法规定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并且呢处以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个呢，就是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没有对它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啊。后续呢，也是接到你们茶山分局的电话，又补充问询是否违反啊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33条电梯使用管理人对出现故障事故隐患的电梯在消除隐患之前继续使用，或者在出现故障事故之后没有及时的履行应急救援义务的，处以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经过茶山分局，他的原文表述是这样的，经过茶山分局长达1周的调查，结论是电梯维保人员未按技术规范进行维护保养啊。他说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保养不到位跟这个拉闸拉电断电有什么关系呢？茶山分局到底有没有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在就是想直白的问我们市监局，该使用单位到底啊为这个不违背以上两个法律的条款啊，到底违不违背。好，这个肖局刚才说到这个内容听到了吧？
4: 哎，收到。
1: 好，对这位网友的这个投诉啊，他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您呢有什么看法？我们茶山分局又是怎么做的呢？听得到吗？
4: 好的好的。
1: 嗯
4: 啊，主持人好。
1: 嗯
4: 啊，这个我就回应一下这个啊群众的投诉反应哈。
1: 嗯，
4: 在接到这个投诉反应后呢，我们分局呢也到了运荣街小区对三栋的电梯进行了检查，发现三栋客梯呢因变频器故障已停用。
1: 嗯，
4: 货梯应急呢未见异常，通过查阅电梯监控、维保记录和相关的工作记录，发现三栋客梯7月19日因门槛有垃圾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标志，8月15号上午又因门槛有垃圾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标志。上述情况呢，物业公司呢也第一时间通过维保工作群报修给电梯维保单位到现场处置，经处置后恢复运行。8月15号下午三栋的客梯呢出现故障标示之后，物业公司向电梯维保进行了报修，经电梯维保人员检查发现是变频器出现故障，需停梯检修。在电梯修复后，电梯至今运行正常。同时呢，我们也请东莞检测院专家现场对涉事的电梯进行了安全检测，电梯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呢，我们工作人员发现电梯维保人员在检修过程中未按规定至少两人在场作业，我局已对电梯维保单位进行了立案查处。综合上述情况，电梯出现故障和异常后，物业公司经及时报修，前期故障处置未收到维保停用告知，8月15日下午检查发现变频器故障，需要采购并且更换相关的配件方能恢复正常。物业第一时间对电梯进行了停用并跟进整改情况，因此物业公司行为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33条违法条件，所以不予进行处罚。啊，我的回复完毕。
1: 哦，好，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场的嘉宾，也就是我们市局的领导，看看有什么点评，有什么看法。嗯，
5: 好的，主持人。
1: 好。
5: 刚刚我们茶山分局也对这个网帖的网友的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嗯，
5: 根据分局一些现场核查的情况啊，就是电梯出现故障以后啊，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啊已经第一时间通知维保单位到现场进行维护保养。
1: 嗯，
5: 这个按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来讲，使用管理单位已经履行了他的主体责任。对于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叫维保单位第一时间处置，然后的话就排查了这个隐患消除了以后继续运行，这个是符合常态化的一种要求。也电梯的根据这个茶山分局的一些反馈，他们也查看了这个维保记录或者是故障记录，这个表明呢就是使用单位也建立了这个故障记录一个登记的记录，所以在这一块也符合相关的要求。但是我们茶山分局最后也为了进一步核实这种问题的情况啊，发现他调取他们的监控，发现维保单位在维保作业的过程当中是一人维保等等这些不合规的，这些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维保的，也进行立案的查处。
1: 嗯，
5: 这个我 茶山，我们茶山分局是依法依规来查处，是符合要求的。在这里也做一个提醒吧，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电梯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群众息息相关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6: 嗯。
5: 为什么这个网贴贴了出来以后，大家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或者为什么电梯出问题，反而维保管理单位没问题，要维保单位承担责任呢？
6: 嗯。
5: 这个就涉及到里面提到的一个是维保和拉闸的问题。其实为什么拉闸呢？就是对于有故障的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就要停梯，不能使用，要维修好合格了才能够使用。所以在这一个情况来讲，使用管理单位也落实了主体责任，维保单位没有履行好他的维保责任，因为他一个人维保，按照我们广东省电梯条例来讲，至少都有两个人到现场进行维保。
6: 嗯，
5: 因为这个维保的过程中涉及到安全。
6: 嗯，
5: 如果单一维保的话，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大的安全风险，所以必须要求两个人进行维保。这里也为什么说清楚一点，是反复了两三次出现故障，这里很简单的说明白，电梯有些故障可以通过我们在日常维护保养的过程当中可以消除掉，但是有一些故障是比较隐性的、隐蔽的，需要可能出现故障以后逐一逐一排查，最后查到这个变频是快到了，所以最后要停梯来处理，这个整体来讲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在这里也对广大的群众或者是电梯的使用者做个提醒，其实电梯的运行啊，需要多方来共同协作来维护好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要落实他们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排查维修，然后要聘请有资质的维保单位进行维修。特别在这里，维修单位啊，也不能地价竞争，你地价了，可能做的工作就不到位，会涉及到我们的群众的乘梯安全。那另外一个，我们乘客也要文明乘梯，不要扔垃圾。刚才也说到了，门槛里面有垃圾。
1: 对呀。
5: 或者有些人，很多媒体里面报道抓煤梯、踢门等等这些不规范的行为、不文明的行为，也对我们的电梯安全造成的风险。所以整体来讲是需要多方来合作努力，才可以把这个乘梯的环境做得比较良好。但是我们下来也会加强对这个电梯的监管，督促各个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乘梯环境。我就回应到这里。
1: 嗯，好，谢谢这个何科的回应，也谢谢我们这个茶山分局肖局的连线哈。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二号线上的一位吴女士，你好。
7: 你好。
1: 嗯。
7: 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从今年的8月15号就开始实施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然后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里面第250条规定有一个居民住宅楼禁止经营餐饮店？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嗯，好，我们请这个周向东分局长来告诉您。
8: 吴小姐你好，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律的条文是怎么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的规定，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餐饮服务项目都禁止，如果你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话，那个餐饮服务项目还是可以的。那根据法典的规定呢，我们局里面呢是有一个提醒的义务，所以我们在办理营业执照还有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时候，我们会提醒一个宣纸，就是把刚才法典上面说的你自己要注意。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哈，就是你怎么判定它是否产生这个油烟、异味、废气？那这个不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专长，是有有关部门去管理的。经营者呢可以先自行判定，如果你是 判定它是确实属于这个居民楼啊、商住楼啊，与这些商住楼的这个楼层里面没有烟道这种，而且你的对自己是否产生油烟废气这些没有把握的话，我建议可以向综合行政执法、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这些部门呢进行一个确认啊，做到这个万无一失，再来申请许可。
1: 哦，清楚了吗？
7: 清楚了，谢谢。
8: 好，谢谢。
1: 好，谢谢周局，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接听一位，抓紧时间，吕先生哈。哎，您好，吕先生。
6: 哎，您好。
1: 请说。
6: 哎，我就是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些企业有一些产品都获得这个东莞优品这个称号，就我公司就生产糖果嘛，我也想申报这个东莞优品，想了解一下这个流程是怎样的。然后破屏之后，我们政府部门啊，对我们这个如果获评东莞优品的话，有没有什么资助啊，一些帮扶之类的？
1: 好，行，我们请王科来回应你。
0: 好的，主持人，我来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位先生的这个疑问吧。其实我们局呢，就近三年来呢，就一直在推动打造东莞优品的区域质量品牌。我们东莞呢有很多优质制造的产品，就我们希望呢可以更多的把它们发掘出来，并且推向大众，也希望可以更多的企业啊、市民知道它，认可它、消费它。在2024年以来呢，我们局呢就开始推动东莞优品的评价认定工作，目前是每年评定一次的，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次的这个评定，已经有152家企业的210个产品被评定为了东莞优品，涵盖了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等。
1: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王哥，时间关系，简要回一下他这个到底能不能申报？
0: 好的，这样的这个我们今年呢就把这个东莞优品的目录呢也扩大了，糖果呢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就是可以申报的。但是呢，我们今年的申报工作呢已经截止了，可能就今年就不能再申报了。明年是可以申报的。明年其实也可以这位先生先做一个准备吧，留意我明年申报的这个通知。其实这个我们申报呢，只要符合一些正常经营的企业的这个条件呢，就可以申报的了啊，也比较简单。其实流程上呢也不复杂啊，就企业呢就根据我们局发布的这个申报通知，提交申报材料。然后呢，我们就经过一系列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审查、专家评审啊、产品抽检啊等等的一些流程呢，就可以确定了。确定之后呢，就可以向社会公布了。这个详细申报指南呢，其实可以从我们官网上面去获取啊，这个也是比较清晰的。估计可能他这位先生最关注的可能是我们获评之后有什么好处，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是他刚刚我们企业所关注的有没有财政资助这个呢是这样的，就市财政呢原则上对首次获评的东莞优品呢是给予资助呢一次性不超过50,000元，同一家企业如果你在一年内申报多个的话，可能就资助不超过2个一个类别呢不超过一个产品。第二个是企业获评之后呢就可以按照规定使用我们这个专用的标识，第三个就可能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一些宣传推广的，市政两级部门呢近年来呢都是推动了一些多形式的宣传推广，就是也组织东莞优品的企业参加各个展会啊，还有一些媒体探厂购销的活动啊，就不断提高它的知名度。我们当前呢就是我们东莞市比如说是正在大力推动的这个制造美学之城的这个宣传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推动了东莞优品的货品产品是进入了这个东莞的标志性产品的 IP 库，例如我们这两年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这个整个宣传片里面呢，其实就有不少是我们的东莞优品来的，这也是想帮助大家的这个提高知名度。第二个呢，就我们市各地私营企业协会又专门成立了一个东莞优品的发展联盟和中小微企业的联盟，那么也是为东莞优品企业呢提供一些支撑他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商贸的展会比如说是开展东莞优品竞技馆的一些活动就推动大家实现这个营销其实上述的一些活动吧，希望都能够给企业带来一些好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您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9: 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停！
10: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贯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知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碎片化的刷屏、快餐式的浏览、无目的的网络冲浪，正在悄悄消解孩子们的专注力、思辨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2: 嗯，
1: 我们的节目呢从来没有说抵制屏幕，
2: 对
1: 啊，我们也不否定数字化阅读，
2: 没错，
1: 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刷屏、无思考的浅读。那为什么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必须做到可读屏不刷屏呢？这就是牢牢地守住深度阅读的本心与能力。那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特邀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一同来分享关于数字时代的少年阅读话题，探寻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解锁青少年良性阅读、理性用屏的成长密码。蒋老师啊，
2: 哎，
1: 我们的孩子，
2: 嗯，
1: 其实每天也都在读屏
2: 啊，是啊，
1: 我们已经离不开屏幕了，
2: 没错，
1: 像我们的电脑、
2: 嗯哼、
1: 笔记本、手机、
2: 嗯、
1: Pad， 甚至是手表，
2: 嗯，
1: 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是与屏幕打交道的，
2: 嗯，
1: 甚至在学校里或者是一些兴趣班，
2: 嗯，
1: 他们讲课授课的方式也都是看屏，
2: 对
1: 对，所以呢，就是科技啊，它是一个成长的工具。那么阅读才是核心的能力，屏幕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浮躁与惰性才是阻碍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隐性壁垒。所以呢，作为孩子来讲，他们这个时期啊是扎根积淀、塑魂立根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接纳数字化阅读的便利，但是呢，更要守护孩子们的深度思考、持续沉淀的一个核心成长的能力啊！我在这里啊，发现了一个秘密。纵观全球的科技行业，
2: 嗯，
1: 有一组耐人寻味的反差现象值得深思。
2: 什么？
1: 很多人都把乔布斯视为这个移动数字化的领袖。
2: 哎，
1: 他打造了 iPod 啊，打造了 iPad，
2: 是
1: 啊 ，iPhone。包括是 MacBook， 但是他却严格的限制自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长。你看啊，另外一位深耕计算机领域、重塑互联网生态的比尔盖茨，
2: 对
1: 啊，也曾经是多年的硅谷大佬吧？啊，当然现在也是啊。
2: 是是是，
1: 他明确规定，他的孩子14岁之前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啊。还有，深耕科技与算法领域的马斯克也公开反思，说早年对孩子屏幕管控是疏忽了啊，让孩子过早的沉溺于碎片化的内容，最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思维浅层化，专注力严重缺失啊。就这些缔造数字产品，可以说是深谙科技逻辑的行业领袖啊，从来不抗拒数字工具与电子设备。但是呢，不约而同，他们严格的约束子女屏幕的使用时间。这个究其根本啊，是他们应该深知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信息的筛选、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特别有意思啊，蒋老师，越是深耕科技、精通数字产品的人，他越是警惕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1: 对，
2: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

0: 碎片化咨询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然后通过这种高频刺激碎片化内容来持续的去抓用户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人产生持续的依赖。
1: 嗯，
0: 那这种做法呢，即便是心智成熟、自控力比较强的成年人，面对算法精准推送的这样的娱乐碎片，都很难做到理性的克制。你像我爱人就经常会感叹说，哎呀，我一看短视频最少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1: 我跟您说啊，强老师，我这个下载这些移动短视频的 APP 啊，下载了无数次。
0: 哦，
1: 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我不刷它
0: 哦，不刷，
1: 或者我规定我一天刷多长时间，
0: 然后就卸了
1: 啊，对，
0: 然后再下，
1: 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去对抗这个算法。咱们姑且如此，别说孩子了，
0: 没错，就像青少年，他这个三观还没有定型嘛，是吧？
1: 嗯，
0: 自控力也比较薄弱，但是呢，他们的好奇心是旺盛的，
1: 对，
0: 就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正符合的。可是就是这种无节制的刷屏呢，就会持续的切割孩子们的完整的专注力，会消解他们的这种长线思考还有系统思辨的能力，会让孩子们啊逐渐的习惯这种浅层娱乐，还有有一个词儿叫惰性接收。
1: 嗯，
0: 哎，可是呢反回来我们说阅读，就尤其像这种深度阅读，它是主动的沉浸式的求知探索，是系统性的吸收，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这种沉淀思维塑造心智的核心价值，它是无脑刷屏浅度浏览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嗯，
0: 不过呢就是同样的啊，这个身处在数字环境，同样的接触电子屏幕，可是当下的青少年他们的成长状态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善于用这个数字资源，他来赋能学习，尤其是能够用这些东西来开展深度阅读，从而呢拓宽他们的知识边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整天的在被动刷屏，就让这东西来牵着走，然后沉溺在娱乐消遣里，在碎片的信息里来虚度时光。
1: 哎，我就特别想问啊，强老师，您看您身上标签真的是太多了。
0: 嗨，
1: 出版社的社长，然后第一代民谣歌手创作人，然后也是媒体人，同时呢也是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然后现在一直也在做着新媒体阅读的一个推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而且也是作家。那么结合你长期阅读推广的一个观察来看，
0: 嗯嗯，
1: 那种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和长期沉迷碎片化刷屏的孩子，他最核心的成长差距体现在哪儿？
0: 最本质的差距我觉得是向内沉淀蓄力和向外消耗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分水岭。
1: 嗯，
0: 深度阅读就是你不论是这个载体它是纸质的图书啊，还是正规的电子出版物啊，它都是孩子主动的在筛选信息，主动的梳理逻辑，主动的思辨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孩子就会养成沉静专注的这种心态，而且培养他们耐心持久的毅力，能够形成稳定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习惯，能让孩子的心性啊更加沉稳笃定。而这个碎片化的刷屏呢，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被动的哈接收，而且它被动接收的是什么呢？是同质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
1: 对，
0: 它全程根本就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它沉淀，不需要它复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孩子沉浸其中，长期的在里边待着飘着，那孩子的耐心就会逐渐的流失，他的专注力呢也会变得涣散碎片化，他的心性也会越来越浮躁功利，就很难沉下心来完成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学习任务。哎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成长中啊，应该说是最隐蔽、影响最深远的短板了。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教育里啊，很多的家庭就容易陷入两极的误区。怎么叫两极误区呢？就是要么是彻底排斥电子屏幕啊，孩子你一点都不能看啊，然后固守纸质阅读，就完全割裂这个数字阅读的优势了。 要么呢，就是哎，放任孩子肆意刷屏，彻底的放弃深度读书，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里边，其中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杜绝的。就是我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在养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低龄的时候，他们为了让孩子不闹，为了让自己有一块时间，整块时间去干事儿啊。或者去甭管是做家务事还是做工作呀，然后把这个电脑把这个 pad 或者是手机塞给孩子，
1: 当做了灵丹妙药。
0: 对，然后孩子很长时间沉浸其中，他们还觉得哎你看哎我能有大块时间去做事儿。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法，但其实这是最不可救药的。不可救药在哪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且长时间的孩子凝视屏幕的话会对他的视力有极大的影响。
1: 现在孩子的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0: 没错，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0: 是吧？
1: 然后呢我们都会讲远视储备嘛，然后经常孩子们去查一下，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触目惊人。
0: 是是是、
1: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周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现在确实是一个数字时代的背景，
3: 嗯，
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理性的界定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一个价值，就是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认知误区。
3: 首先还是得有一个正确认识吧。你比如说碎片化这种刷屏哈、它培养的是什么，或者它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叫秒级瞬时注意力啊，这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词儿啊，一个词组，秒就一秒两秒的秒，秒级瞬时注意力。
2: 现在做这个短视频，
3: 嗯，
2: 人说3秒钟抓住人，
3: 对，就跑了，
2: 你就流失了，
3: 对，
2: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快，
3: 是
2: 越来越吸眼球，
3: 是，所以就这种秒级瞬时注意力啊，它依靠的是高频感官刺激，然后来获取快乐。这种短暂的零散的没有办法沉淀的，就只会让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
2: 嗯，
3: 反过来说，深度阅读呢，它培养的是青少年成长中所必备的我们叫长效专注力。你阅读一本好书啊一篇好的文章啊一套系统的内容啊，就需要孩子呢持续的投入时间，然后跟着这个内容的脉络来梳理知识体系，消化核心的观点。很多人其实啊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天生的专注力就差，但其实在当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无节制的这种碎片娱乐呀和瞬时的快感啊慢慢的给消耗掉了。
2: 对，其实孩子专注力差，
3: 嗯，
2: 这个是自然规律
3: 啊，对，
2: 因为他坐不住啊，
3: 对，
2: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看短视频，
3: 嗯，
2: 他坐得住了，
3: 对，
2: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3: 对，不言而喻啊，
2: 对对对，
3: 没错没错。深度阅读呢，它是对抗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哈，浮躁啊，然后它能够修复专注，也能够涵养耐心，
2: 嗯，
3: 能够让孩子在长期的这种深度阅读中沉浸其中，然后养成他持续思考的长久深耕的这个能力，能够筑牢他成长的定力。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区别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准确而坚定的认识。
2: 对，
3: 那算法推送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您一定要知道它大多都是在什么，就是迎合大众的流量，追求感官的刺激，它的内容也是片面化、情绪化，而且现在做不都讲究吗？说你要情绪价值等等啊，它就是情绪化，然后同质化很严重，就很容易让这个，阅历还不深的青少年被片面的观点给裹挟，然后呢就丧失掉他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起码减少吧，我觉得
2: 是，
3: 嗯，
2: 因为现在海量的内容啊。他其实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分级，
3: 把关人的这个角色的缺失，其实是在互联网诞生的那天之后不长时间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2: 对，但是他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
3: 嗯，
2: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3: 是的，是的，
2: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3: 没错。
2: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3: 对，
2: 甚至有一些。 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
3: 嗯哼，
2: 哎，一夜暴富啊，
3: 对，
2: 都想成为网红啊，
3: 是 是, 是，
2: 最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3: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2: 对，
3: 嗯，
2: 这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嗯，深度阅读，那它到底对青少年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思辨思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3: 也就是一百来，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2: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3: 嗯，是，
2: 嗯，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
3: 嗯，
2: 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1-2本除了课本之外哈，
3: 嗯，
2: 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3: 我们要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
2: 啊，
3: 啊，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啊、辩证判断的能力啊，他就容易跟风盲从，然后人云亦云，本质上来说他是让那个算法牢牢的给牵着走了。
2: 嗯，
3: 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这种经典的图书啊，还有这种深度的这种读物啊，他们的这个内容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它逻辑严谨，
2: 嗯
3: 啊，观点也是辩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那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他们就会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下，在日积月累中啊，搭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框架以及认知体系，就学会多角度全方位的来看问题，然后能够理性。

0: 的分辨这个网络信息的真伪对错，就像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有的不设他们看的，比如炫富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哎，他们就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然后不被流量、舆论等等这些来裹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有清醒判断的底气，
1: 嗯
0: 啊，他们能够形成，或者说真正的形成完整而且正向的这种个人的思维体系。青春期呀，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真的，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是敏感细腻的，而且他们容易迷茫焦虑，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或者说时常会陷入这种情绪的内耗。那如果他们太多的去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有害无益。而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深度的阅读，恰巧就是治愈这种成长迷茫的良方。
1: 哎，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啊，叫“盲人摸象”，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没有见过整个大象的时候，他摸到某一个地方，或者他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某一类视频，他就觉得这个世界长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那就片面了。
0: 对，因为呈现出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
1: 对，
0: 看过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系统性的、整体性的，
1: 嗯。
0: 深度的东西。
1: 这
0: 对，
1: 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
1: 哈，
0: 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啊。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着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深度阅读，尽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点费劲，因为
0: 对，
1: 这是主动去看嘛，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理解的词儿，是吧？甚至不认识的字儿。但是深度阅读，它能够安抚心绪，治愈成长。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深度阅读赋予孩子们这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0: 说这个之前啊，我突然想起来，读书俱乐部十几年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咱们提到过这个《乌托邦三部曲》，其中有一部，这个我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读这套书了啊，我忘了是哪本里的，就是说，他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人一进屋，四面墙壁会咵亮起，是四面屏幕会亮起，然后呢，给你的是不同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然后你就固定住哪个，不喜欢哪个，你一挥手，我忘了是灭了还是怎么着啊？
1: 已经预言到了。
0: 啊，对，这个好像是1984吧，这个名字好像是啊。当时我记得咱俩当时就说嘛，说其实我们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够四块屏了。当
1: 对，
0: 时电脑台式机、
1: 笔记本电
0: 笔记
1: 脑
0: 本电脑、Pad
1: ，Pad，
0: 和手机。对吧？当时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够四块屏了。那我们想，那时候那四块屏，当时在这个在《1984》那本书里头，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伙开始是觉得资讯性的这种方便，但是慢慢的越来越觉察出了这种东西对他生活的这种影响了。那一样，反过来我们说到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刷屏啊，它制造的就是像那本书里写的那种，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和喧嚣。哎，他说完之后，他往往就是什么呀？无尽的空虚、焦虑、自我内耗，甚至是怀疑。哎，那网络攀比啊，流量焦虑啊，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啊，等等这些，他会不断的去放大青少年的浮躁的心态和情绪焦虑。反过来，我们说深度阅读，它是青少年和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这么一个过程。哎，那在这个完整的文字世界里啊，孩子他能够看到人间百态，能够看到多元生活，能够感悟多元生活。就像刚才洪九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1: 对，
0: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1: 是。
0: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 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

0: 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
1: 嗯，
0: 他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他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1: 对，
0: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呢？
2: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8: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0: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

0: 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2: 大家好，我是田阳。要说最近这一二十年啊，以清朝为背景的古装剧一直都很流行。那如果让您给皇帝们按出场率排个序，您心中的第一名会是谁呢？估计不少朋友应该都会想到乾隆。而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乾隆在大伙儿心目中的形象也渐渐丰富了起来。他要么是宽容慈爱、幽默风趣的父亲，要么是从善如流、广施仁政的君王。总之，和家族中的其他皇帝相比，乾隆的国民好感度可以说是相当高了。然而，历史上的乾隆真的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吗？作为集天下财富与权势于一体的天子，遇上只会说大实话的臣子时，他真能做到从容接受、虚心改正吗？听完接下来三个人的故事，或许您会重新认识认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官员奉旨给乾隆提建议，为什么差点把命给丢了？乾隆用过怎样的手段，让上奏的官员亲手推翻了自己的谏言？电视剧里与乾隆感情深厚的纪晓岚，又为何会受到皇帝的折辱呢？田阳跟您聊聊乾隆时期三位汉臣的离谱遭遇。咱们都知道啊，清朝呢是满人统治的天下，而他们惯用的统治策略之一就是重满轻汉，防汉一度成为了国策级别的重要方针。甚至在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清朝的统治者还坚持认为防汉甚于防洋，可见当时汉人的处境并不像清朝的皇帝们宣传的那么满汉平等、一视同仁。尤其在乾隆时期，重满轻汉、保护满洲旧制的意识更是达到了顶峰。您要是当时的汉臣，还想追求满汉一家亲，或者唐宋时期君臣和悦的氛围，估计是不太容易。不过这些事儿呢，满朝文武的心里头啊，跟明镜似的，满臣得了便宜，自然不说什么。而汉臣也懂得闷声保平安，大家一起帮着皇帝维持好表面上的平等，不让老百姓在外头说三道四，就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结果谁都没想到，有一年还真出了一位愣头青，试图以一己之力为汉臣争取平等权益，结果反而把自己的前途都赔了进去。这位勇士是什么来头呢？此人叫杭世俊，是雍正时期出身浙江的大才子，不仅书读得好，人品也是相当不错。当然世上是没有完美存在的，德艺双馨的杭世俊也有烦恼，那就是科举不第，仕途不顺。自打中了举人之后，他是一考试就落榜。直到乾隆元年，经由总督推荐，他参加了博学鸿词科，才终于获选。那位问了，这个博学鸿词科是什么考试啊？这是专门选拔文书人才的考试，主要考察应试生的语文水平。考生不论是不是秀才举人，有没有过为官经历，只要有督府的推荐就可以参加，考过就能做官。作为浙江的大儒，杭世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最终在考试的小200号人里，他夺得了一等第五的名次，还得到了乾隆的亲自接见。此后便被安排在翰林院做书籍的编修和校刊工作。然而在人情世故上，杭世俊做的远没有他的文章漂亮。由于为人太过耿直，他常常不看对方是谁就直抒己见，用咱们现在话说，应该叫智商有点低。所幸他在一个闲差，没有被有心之人算计，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直到

乾隆八年，一场羊城马周科突然让皇帝盯上了他。羊城马周科是什么呢？这羊城和马周啊，是唐朝时的谏臣和宰相，两个人在为官时有以死劝谏、论议朝政得失的功绩，因此乾隆便以这两个人的名字开了一门考试，想从翰林等官员中挑选一些正直敢言、通达明理的人。这听起来呢是件好事，但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您细想，乾隆要真想听大实话，那平时让大臣们通过奏折说说不就行了吗？犯得着专门开一科考试，多此一举吗？原来当年啊，正赶上久旱无雨，为了稳定民心，也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才之心，乾隆才大张旗鼓地做做样子。此时懂事的大臣已经开始写文章拍马屁了，偶尔在字里行间穿插几个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就算完成了指标。可这个杭世俊不行，这哥们儿老实人，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碰到了开明的好领导。为了报答君恩，杭世俊是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实务册。文章呢只有一个主旨，就是千万不能重满轻汉。杭世俊说，虽然现在满人有不少贤才，但跟我们汉人比起来还是挺少的，可放眼天下，当总督的里面居然一个汉人都没有，这不就是差别待遇吗？杭世俊这番话他敢说，换了旁人估计都不敢听，更何况这回还是直接递到万岁爷的面前。那么乾隆皇帝究竟会作何反应呢？看完杭世俊的文章，乾隆顿时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文章摔了出去。转过天来，他就召集群臣，专门针对杭世俊的文章开了场发布会。他语重心长地跟文武百官说，在朕的心里，不管满人汉人，那都是一样的，都是朕的官员，朕从来都没有歧视过，过去没有，将来更不会有。更何况国家教育都抓了100多年了，咱们满人是人才辈出，怎么就说不如汉人了呢？嚯，您听听，这话说的言辞恳切，听的人是感同身受，都恨不能替乾隆喊一声冤枉了。结果可想而知，杭世俊最终被安了个怀私妄奏的罪名，乾隆还要求刑部立刻判他死刑。但有趣的是，刑部尚书居然极力为杭世俊求情，据说由于拼命磕头，连头都磕肿了，这才让杭世俊逃过一劫，只是革职回乡。回到老家的杭世俊日子过得并不宽裕，除了著书立说，他也没有别的一技之长，到最后只能靠收破烂为生。不过这样的窘境他自己并不在意，他始终一心治学，每天除了写书就是讲学，从不过问政治上的事儿，久而久之，就连以前的同窗现在做什么官都不知道了。后来人们统计后才发现，在当年的博学鸿词科中，只有杭世俊一个考中的考生被遣散回家，其他人都当上了乾隆朝的高官。但相对的，杭世俊也成了这一批人里著书最多的一位，他的诗集还曾在京城流行一时。按说杭世俊与乾隆的纠葛也该告一段落了，能这样安生地度过下半辈子，对一个文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乾隆显然不想就这么放过他，据说乾隆有一次下江南，突然就想起了杭世俊，便让他过来接驾。刚一见面，乾隆就象征性地跟杭世俊寒暄，问问最近在干什么呀，以什么为生啊。听到杭世俊说现在开着一家旧货摊，乾隆好像没听懂似的，

0: 让杭世俊解释解释啥是旧货摊儿。那旧货摊儿嘛，无非就是低价买入破铜烂铁，再修修补补，提点价卖出去。咱也不知道这乾隆是在紫禁城住久了没见过，还是故意让杭世俊难堪。听了杭世俊的说明之后，乾隆居然当场哈哈大笑，还特意写了六个大字送给他：买卖破铜烂铁。您说这不摆明了羞辱他吗？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杭世俊也不是省油的灯。乾隆一走，他就在地摊边上支了块招牌，写明咱们是奉旨收卖废铜烂铁，结果一炮而红，来围观的人呐，是不计其数。对乾隆掏心窝子的杭世俊，最终换来仕途尽毁。不过离开官场后的他著述颇丰，结局并不算坏。可接下来的这位却是得罪了皇帝，还被皇帝牢牢攥在了手心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他究竟是怎么得罪了乾隆皇上呢？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田阳跟您聊聊乾隆时期三位汉臣的离谱遭遇。时间来到乾隆45年，此时的乾隆已经是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对很多事自然是力不从心，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有拼劲儿。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项新政，他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易罪银制度。啥是易罪银呢？从字面上来看，也可以叫根据罪名谈银子。说白就是官员犯了错啊，不要紧，别害怕，别担心，只要通过交罚款呢，就能免除罪过。至于交多少，朝廷并没有明文规定，全看您自个儿的情商和觉悟，多则几十万，少则1-2万。而且这些钱最终流向的是内务府，也就是乾隆自个儿的小金库。因此这个易罪银和当时的罚俸是有明显区别的，罚俸不仅是明码标价，而且有法律保障，罚金都是进户部归国库，而易罪银呢，显然就是换个方式讨好皇帝。这回啊，底下识趣的官员又明白了，那些个觉悟高的啊，甚至都开始自首了。据说有个官员曾给乾隆上书，说在自己的辖区里有个大孝子，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上街乞讨。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自己这个父母官做的不称职呢，必须得交50000两易罪银，才能免于良心的谴责。乾隆看了是大为欣慰啊，得了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呀、啊、拿回去1万，朕留4万就行了。结果这一件事儿一出，全国官员都看清了风向，纷纷效仿。您听这事儿是不是觉得特慌啊？普通上班族哪能随随便便就拿出50000两银子呀？这些钱不还是靠着贪污和搜刮老百姓得来的吗？可当时的乾隆显然没往这方面想，由此导致官员们越来越不把贪污当回事，查不到自个儿头上，就靠这笔钱哄皇上开心。即使查到了，大不了我就多赔点这个易罪银嘛。照这样下去， 那大清朝他不烂完了才怪呢。后来有个名叫尹壮图的官员看不下去了，这位啊是当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工作能力强，为官人品好，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一年尹壮图从云南老家回北京，途经大半个中国，才发现原来京城外头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国泰民安，各省的状态简直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老百姓怨声载道，对各地政府的满意度都降到了最低，整个大清已经十分危险了。他赶紧给皇帝上了封奏折，希望能尽快肃清吏治。可您猜乾隆这会儿在干嘛呢？老人家正筹备着自己八十大寿呢。此时全国上下传来的奏折都是贺寿的，要么描绘大清山河秀丽，要么歌颂乾隆英明神武，唯独尹壮图特立独行，专给老爷子上眼药。乾隆看完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心说你小子这是要毁了朕这古往今来第一明君的荣誉啊。不过尹壮图与杭世俊不同，他是个高官，不能随便定罪。于是呢，乾隆又想出了个损招。乾隆召见了尹壮图，要求他亲自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对地方官到底是不是真的贪污行贿，要收集真凭实据。同时，乾隆还给尹壮图提了三个附加条件，而就是这三个条件彻底害苦了尹壮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本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此事应该秘密调查。

0: 可乾隆听了和珅的进言，认为密访不成体统，要求尹壮图在调查时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每到一省府库之前必须提前用500里快马通知。第二，要尊重地方官，不能以钦差的身份压人。第三，此行须得带上几个心腹一同前往。不仅如此，乾隆还在尹壮图下地方之前昭告天下，说现有一位尹大人要外出调查各省财务状况了，大家可得做好准备啊，好好配合尹大人。您听这算盘打的，隔着200多年我都能听到这话外音。尹壮图查完山西一个省就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位置了，于是他主动上书请罪，表示不想再查了。可乾隆能轻易放过他吗？这不是你先前说的大半个中国都有问题吗？如今只有一个省没事，没准是例外呢，是不是？爱卿，必须得辛苦辛苦你啊，多走几个省看看。后来尹壮图不得不又走访了几个省份，结论当然全都是百姓安居乐业，府库毫无亏空啊。尹壮图只好再次上书奏请乾隆爷治罪。最终识趣的大臣们都纷纷建议乾隆处死尹壮图，但皇帝呢是最终网开一面，只将他贬为内阁侍读。从此以后，尹壮图乖巧得不得了，又干了2年，他还是以侍奉母亲为由辞官回乡了。不过这事儿到这儿还没翻篇，在尹壮图案案发以后，有位文官清流曾经力排众议站出来给他求情，这位的名字您一定不陌生，他就是纪云纪晓岚。在影视作品里，纪晓岚常常是幽默风趣、铁齿铜牙的形象，跟和珅啊斗智斗勇，与乾隆微服私访时也是亦臣亦友。然而在历史中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据说纪晓岚求情之后引得乾隆是勃然大怒，他斥责纪晓岚不把心思放在修订四库全书上，反而跑到这儿来妄议国事，甚至用了昌优来称呼他。要知道在古代，昌优指的都是杂技或者歌舞演员，用这个词形容堂堂大学士显然是十分不妥。不知当时的纪晓岚心中作何感想呢？其实不论是怒批满汉不平等的杭世俊，还是揭露乾隆盛世真相的尹壮图，无一不让后人明白一条道理，在那个蒙昧的年代，铁骨铮铮的谏臣难做，见风使舵的犬儒易得。至于那些谏臣所指出的问题，套用现在的话说，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您看，乾隆搞定了这些人之后，那盛世的美名不也流传至今了吗？好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短史记》。
1: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
0: 在清朝皇帝面前，为什么有人自称奴才，有人自称臣？短史记，我是田阳。经常看这个清朝古装剧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片中的大臣在自称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叫法，一种叫臣，另一种叫奴才。比如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女主角的父亲甄远道在面见皇帝时便是自称臣的，而隆科多、瓜尔佳、鄂敏等人却是自称奴才。还有早年热播的《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铁三角中的两位在乾隆面前也有臣纪晓岚和奴才和珅的自称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臣绝对比奴才

0: 朝廷太多了，是吧？哪怕放在这个清朝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估计都不会有人觉得奴才的称呼会比臣更高贵。但偏偏清朝的统治者观点奇葩，在他们看来，奴才这么尊贵的词儿，可不是您想叫就能叫的。这个事儿呢，还得从满人的习俗说起。在满语里，奴才除了有奴仆的意思之外，还有展现家奴身份和主仆关系的意味在。也就是说，自称奴才并非是自甘低贱，反而是表达谦卑和恭顺的方式，甚至被官员们看作一种特殊荣耀。说白了，如果皇帝能默许大臣自称奴才，先甭管您二位在地位上有多悬殊，四舍五入您也得算是个爱新觉罗的半个自家人。但如果自称臣，那您和皇帝之间恐怕只有老板和员工的上下级关系了。由此一来，就出现了满人奴才汉人臣的说法。尽管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民族来界定称谓都不会出错，但也有例外。比如雍正的宠臣之一鄂尔泰，在奏折中常常会加上臣的自称，而出身雍正家奴的年羹尧也很少自称为奴才，这与满汉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有很大关系。清朝入关之后，越来越多的满臣受汉臣影响开始自称臣，而也有不成器的汉臣为了讨好皇帝学着自称奴才，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臣和奴才并称的情况。直到乾隆时期，偏爱满洲旧俗的乾隆皇帝才对称谓的区别做了明文规定，规定要求满洲大臣在公事奏折中必须自称臣，而请安谢恩这类的日常折子还是要继续称奴才，而汉臣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以臣自称。据说当时呢，还有一个总督因为上奏时用错称谓而引得乾隆大怒，遭到了严厉的申斥。自此，清朝官员的自称才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规范，并被官员们广泛接受，严格执行。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十三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雷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

0: 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留。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这首歌，我相信

清澈又神秘，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是吧？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

0: 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6: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7: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6: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8: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继续翻开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和您说说书里那些驰名的妖怪们。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0: 特别有意义。而且您要是还原到原著的话，其实咱们那个八六版《西游记》啊，它拍的这个过程啊，只把前边那几个大家观众视觉还能接受的几个斗法的环节给您演出来了。其实到最后那环节，大国师砍头那个就已经有点血腥了。其实后边还有两个环节，他除那二国师跟三国师，在电视剧里就是孙悟空口吐一道电光，这俩妖怪就消失了。但是在原著里头，这可是剖心挖腹和那个在那个滚油锅里边直接过油炸的那个环节，那可能是不太好体现，再一个就太血腥了，所以没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对，如果大家有机会重读原著的话，你会发现《西游记》其实非常这个
0: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1: 很暴力，
0: 是
1: 很血腥啊。这个就比如说通过电视剧，它不太好展现这个片段，但原著里是有的。
0: 您比如说，咱们都特别爱看这个新版的《大话西游》，我就问问大家，我这先卖一关子
1: 啊，
0: 就是铁扇公主要见着牛魔王，他在原著里头。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爱称，您猜一猜铁扇公主给牛魔王的爱称是什么？
1: 哦，就是叫自己的丈夫
0: 怎
1: 么叫哈、
0: 哎？对对，
1: 但他这夫妻之间其实是有问题，有裂痕了。
0: 哎，有裂痕了，
1: 因为牛魔王在外头不找了一个小三吗？
0: 哎、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那咱们先这个重温一下这《大话西游》吧。
0: 嗯，
1: 是吧？
0: 没问题，
1: 这是经典啊、哦。
2: 悟空，你知不知什么是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就是

0: 你个头啊！
1: 想喝你就说嘛，高兴就好。
2: 哎呀，听完之后大家是不是心情还挺愉快的？
3: 是
2: 啊，听到这个孙悟空在那儿自己捏拳头的声音了吗？
3: 对，捏拳头的声音
2: 啊，这个哦哦，太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西游记》里的驰名妖怪啊，
3: 对，
2: 其实就中间会穿插好多大家喜欢读的那一段落的妖怪，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想聚焦，就是《大话西游》里聚焦的那个妖怪。
3: 对
2: 啊，为什么那么多妖怪他选择了牛魔王？
3: 牛魔王。
2: 啊、那个大黑牛的形象，
3: 大黑牛的形象。
2: 其实，这个《西游记》里涉及到牛魔王的段落，篇幅是很长的，
3: 长
2: 写他那个借这个芭蕉扇的这个写了三回，
3: 三吊芭蕉扇。
2: 啊、那咱就说说牛魔王为什么和其他的妖不一样？其他的妖什么样？牛魔王什么样啊？
3: 其他的妖好多都是单打独斗
2: 啊。
3: 您看这牛魔王啊，是全家出动，甚至连牛魔王那小妾，就是咱们说其实就是第三者了，算是，也都一块出动了。所以其实加起来牛魔王一家在这里边也正好四个人，跟唐僧他们正好匹配。四个人都是谁呢？一个是牛魔王，一个是他的老婆铁扇公主，还有一个是他后来就等于是在外边又找了一个，这是玉面狐狸精，
2: 就是和他同居那个。
3: 再找一个就是谁，就是后来最后一个红孩儿。所以红孩儿是他跟铁扇公主的孩子，这是一家三口，再加上玉面狐狸精，所以这四个人一起就等于是占了西游记多少回呢？一共西游记总共100回，这四个人涉及到的一共占6回。
2: 对，而且时间跨度是比较大，
3: 时间跨度比较大，
2: 比如先遇到红孩儿，
3: 40回、41回和42回，这是跟红孩儿，小红孩儿就占了3回。
2: 这个300岁的、这个、
3: 300岁的小婴儿，
2: 小婴儿哈。然后就学者推测，他大概走了2年之后，
3: 对，
2: 遇到了火焰山是吧？
3: 对，走了大概得有将近2年，因为从这红孩儿这位置，他叫号山，号就是那个学号的那个号，
2: 啊、
3: 号码的号、
2: 嗯，
3: 号山一直走到牛魔王住的这个就是火焰山，这是唐僧师徒走了，真是将近2年。
2: 说说别的妖怪什么样？咱们原来也分析过哈，比如说有的是就想吃唐僧肉，
3: 就想吃唐僧肉。
2: 变成长生不老的，
3: 对
2: 啊，有的呢就想就食色嘛，
3: 对，
2: 就是我要和唐僧在一起，
3: 哎，就必须在一起，
2: 吸取他的元阳，
3: 哎，对，
2: 然后这个也能长生不老啊。
3: 还有的就是想过日子的，这就不能算妖了，这像女儿国国王，
2: 就人家就是人嘛，
3: 其实也是一难，

0: 这等于是对唐僧，你是不是把这色戒你真正戒掉了，它也是一个考验。
1: 对，你看面对其他妖的时候，唐僧其实岿然不动。
0: 对 对
1: 但是到女儿国王那儿，
0: 哎呀，我觉得他快了。
1: 哎呀，他就是命悬一线。而且他这电视剧里有这样的话，但是原著里没有。他说如果有下辈子，
0: 啊、是
1: 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是多亏了蝎子精给他射走了，
1: 要不可能 hold 不住、啊。
0: 是是是
1: 啊，这是两种，还有就是想要他们宝贝的。
0: 对
1: 啊，比如说惦记袈裟的
0: 金翅长老
1: 啊，
0: 就非得要他这袈裟。
1: 嗯，这是三类这个妖怪、妖魔啊。
0: 对对对，而且您会发现，就整个《西游记》当中啊，佛教这里边出现的就是挡他们路的人，也就最坏最坏这份儿上，就到金翅长老了。我也就惦着您这袈裟。当然到后来，这不金翅长老跟手底下那僧人说了一句：“哎呀，这不能长久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把它都一直穿在身上呢？”
1: 成
0: 旁边人哎
1: 成眼
0: 的 给他说了一句话、嗯：“您把这唐僧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哎，这儿就开始想放一把火，把唐僧他们都烧死在这禅房里，就已经产生邪念了。这也就是最坏最坏的，在这里体现的出家人的这个他的阴暗的一面。然后后边就没有对佛教的这些派系当中，哎，他比如贬低或者什么的没有，更多的是对道教派系的贬低。
1: 嗯，
0: 这其实上次咱们其实也谈到过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明朝世宗嘉靖年间诞生的一部文学作品，或者其实，说诞生其实也是慢慢的一个发展历程，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朝中后期，终于形成了这样一部算是志怪小说或者神鬼小说。那其实它是对当时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反馈的，就比如说明世宗他崇奉道教，然后他贬低佛教什么之类的，那这些人可能把这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也都是攒在一起，才形成了今天的西游记。
1: 嗯，所以他在这个文本当中对道教其实是很贬低
0: 贬低
1: 的，是吧？所有的坏事你看都是道士干的。
0: 是是是、
1: 啊、这个佛教的和尚没坏到哪儿去、
0: 哎、对对对、
1: 啊、那我们说这个其他的妖怪是这样的，但是牛魔王不一样、
0: 嗯、牛魔王不一样，
1: 牛魔王和所有的妖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你看他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0: 对，
1: 有配偶。
0: 对
1: 你看那些妖要不单打独斗，
0: 对，
1: 要不就野生的，要不是有背景的。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他有像有家庭的吗？
0: 是这样、
1: 嗯、一般没有，是吧、嗯、而且这个牛魔王呢，他不但有家庭，他还有世俗的烦恼。
0: 有
1: 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哈，《四大名著导读》，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出的，
0: 嗯、
1: 陈红先生写的、嗯，他就写到了牛魔王的九色财气。
0: 哎呦，
1: 哎，包括这个杨老师也带来几
0: 本书《小话西游》，
1: 谁写的？
0: 这是刘伯先生写的《小话西游》，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华遗产》杂志专门对这个《西游记》做过两期、
1: 嗯，
0: 哎，专门的这个专刊。
1: 这个给大家读一段其中的啊，他就是说这牛魔王有关的文字断断续续的延续了西游记的三分之二的篇幅、
0: 嗯嗯、
1: 啊，没有哪一个妖怪是这样的。然后他怎么说到这个九色财气呢、
0: 嗯、
1: 就是牛魔王九色财气这件事儿啊，他说这个色就不用说了，
0: 对，他找玉面狐狸嘛，
1: 那就是色哈。
0: 对对，
1: 至于财是这样，就是他能和玉面狐狸好，不仅仅是人家颜值高、
0: 哎、
1: 是因为这个土地介绍说这玉面狐狸啊，
0: 他爹有权势，
1: 有百万家私、
0: 嗯、对对对
1: 啊，他呢他倒是也喜欢牛魔王，他情愿倒赔家私招赘为夫。
0: 对、
1: 啊、
0: 所以牛魔王是入赘的。然后其实这玉面狐狸家他父亲很有权势，父亲头去世之前说，哎呀，将来你要是能找一个好的夫君，找一个好的靠山，我也就踏实了。
1: 哦，
0: 玉面狐狸说，那不挺好的吗？这不正好有一现成牛魔王吗？我们俩要是结成一对，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对，
0: 所以他就拿他这个万贯家财把牛魔王给招赘进来，
1: 用这钱砸。
0: 对，
1: 你看玉面狐狸自己说过，牛王自到我家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啊，然后这孙悟空就生气呀、啊，
0: 说
1: 啊，你这泼贱啊，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赔钱嫁汉，就挺瞧不上他的。最后还特意就是让牛魔王自己说了一段，说玉面公主招后，却也置得了一个家当。
0: 对、嗯，
1: 就是意思我就入赘你们家之后，我就又挣了一份家财。
0: 对对对，
1: 啊、就等于说他是还是爱财的。
0: 对，而且包括孙悟空，我记得有一次他第一次到这玉面狐狸府上，当时牛魔王不在，他自报家门，说我呀，我是铁扇公主派来的，他想以这么一身份跟这玉面狐狸套近乎
1: 啊，
0: 然后让他能不能劝牛魔王把那扇子借给我。结果这一进去，玉面狐狸说什么铁扇公主派来的，好吗，我这天天今天给你送点，明天给你送点，他其实您就能看出来他是用钱财来抚平铁扇公主那受伤的心，就是你就别指望他回去了，让他跟我这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1: 他这过着好着呢，
0: 花钱把牛魔王等于买来的，相当于。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明代社会的一种反馈，

0: 江浙一带的这个商人啊，在明朝末年他有一种说法叫两头大，因为他长期跑外，比如说我这可能半年一年我都在山西地区或者在哪做买卖，那长时间不回家怎么办，那边也成立一家庭，
1: 嗯，
0: 然后两头还都算大，都算大房，不是说您就做妾了，还是大夫人，那边还一大夫人，搁现在绝对是重婚罪，
1: 嗯，
0: 搁明朝这也是重婚罪，但是官不举民不究，所以就有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现象存在，而这个现象就被《西游记》牛魔王这故事给忠实的记录下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眼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咱们说玉面狐狸怎么怎么着是后来的哈，但玉面狐狸自己可觉得理直气壮，
5: 人家说就我就是正房夫人、哦、就是这样，
4: 我这给你房还给你钱，
5: 那可不，
4: 你还想要什么，
5: 就是
4: 啊至于气啊，这个里边也有分析说这气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儿子当时是被皈依、
5: 哎、
4: 这口恶气啊，这口愤气
5: 出不来
4: 啊、
5: 嗯、就必须我得发泄出来。
4: 这牛魔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四十几回自己的儿子被、被观音收了当高级侍者、
5: 啊、
4: 是吧、
5: 哎、
4: 牛王闻言心如火发，咬碎钢牙，
5: 呵，
4: 很生气啊、
5: 哎、
4: 还有一个酒啊，这笔虽然不突出，但是牛魔王丢了闭眼金睛兽，以致让孙悟空骗走了扇子，牛魔王吃亏，乃是因为他到碧波潭老龙王家里喝酒
5: 去了
4: 啊，
5: 还早知道找一代驾呀、啊、
4: 就酒色财气牛魔王都占了，
5: 是是是，
4: 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妖怪，
5: 对对对，而且这个牛魔王您会发现，就是如果您翻遍西游记，咱再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4: 嗯、
5: 就是黄袍怪。牛魔王如果跟黄袍怪比，牛魔王是真重这家庭的感情，黄袍怪可不是。黄袍怪您会发现他有一个细节啊，在咱们八六版西游记里没体现出来，这孙悟空为了整这黄袍怪，他是让沙僧跟这猪八戒俩人把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生那俩小儿子给弄到天上，带到宝象国，是从天上给拽下去的，
4: 嗯，
5: 摔死了，
4: 灌死了。
5: 按说这黄袍怪应该是说这杀子之仇，这绝对是要报的，但是等到他回到天宫，您再看后续的一些故事，他压根儿就没提这事儿，
4: 哦，
5: 甚至后来他还救过孙悟空，
4: 他没有人的这种爱恨情仇，
5: 没有没有
4: 啊，但是这个牛魔王是有。

0: 的。
1: 雍和王是有的，
0: 嗯，
1: 而且他对自己的铁扇公主、对夫人，他其实也是很敬重的，
0: 就既爱又惧。
1: 对对，他有点惧，我觉
0: 得他惧内啊。
1: 对对对，
0: 当然他也觉得自己干了亏心事儿。
1: 对对对，
0: 都不是在外头纳妾这个简单的问题，
1: 是
0: 而是你在外头又娶了个大房，
1: 对
0: 吧？
1: 而且您看，不管是铁扇公主，包括玉面狐狸，宁国王听说他受欺负了，那我得给你平这口气啊，出这口气，必须咱们今儿得把这个谁欺负你，你跟我说，我整他去。就这样，
0: 而且就是牛魔王最后哈，为什么说他不一样呢？一个是他人设不一样，
1: 对，
0: 还有最后他为什么会安排牛魔王出现？他为什么是个牛呢？
1: 嗯
0: 啊，而且他最后被收了的时候，他是个大白牛。
1: 大白牛，对，但其实这跟佛教当中有一定关系了。他其实佛教就讲，就禅宗以人的本来面目，就如果您还原成本来面目的话，都是白牛，所以其实还原成他的本来面目也是一个白牛。所以牛魔王身上，我觉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性在里头。
0: 嗯，
1: 就是儒家的这种人性，就包括就是牛魔王，包括铁扇公主，包括红花孩儿，典型的一个儒教的家庭，就是或者说儒学背景的一个家庭。
0: 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钟神通哈，
1: 嗯，
0: 就是王重阳有一个双燕儿，他里头就这样写过，他说：“款款千回六头牛，任水草变风流，浑身白彻得真修，上逍遥达暗洲。”
1: 嗯，
0: 就是这个牛后来是浑身白彻的，
1: 对 对，
0: 就是变成了一个白牛。
1: 白牛，
0: 大乘佛教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法华经》。
1: 嗯，《
0: 法华经》里有一段预言哈、这预言讲的是什么呢？就说有一处破败的大宅，然后里面有一群小孩在那玩特开心，但这个豪宅突然间就着火了。孩子们茫然无知啊，就还在那玩得很尽兴、这时候有一位仁厚的长者发现了，说你们快点跑出来吧，太危险了。但孩子们沉溺于玩耍的快乐，
1: 没人出来，
0: 不出来也听不见。这长者一看没办法啊，就给他们找来了大玩具放门口了，说你们快出来吧，我给你们找了一个特漂亮的车、这车子有什么呢？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最好的那个是一个大白牛拉的车，
1: 对，
0: 骑行如飞。孩子们一看这车特高兴，然后就赶紧跑出来了，逃离了这个火宅啊、然后这个火宅呢，它象征的就是现实的人生
1: 啊、
0: 就是人的那种情欲之海。
1: 对，
0: 孩子们就是众生，长者就是佛，大白牛车比喻的就是大乘佛教。
1: 对 对，
0: 就是可以救众生的，脱离苦海的那个大乘佛教。所以就是这个大白牛和佛教其实有紧密的联系。
1: 哎，所以您就看，包括佛教，包括其实我们最早的这个庄子，
0: 嗯，
1: 都是就是为了让这些底层的百姓他能听得懂，我都拿一些特别简单的，或者是动物啊，或者是动物跟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关系啊，或者是一些故事啊，我都用这些对最通俗的方式方法讲给大家听，这样大家才能有兴趣。
0: 甚至早期的那个连环画、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壁画，
1: 对，
0: 是这个意思。你看不懂文字没关系啊，
1: 对，
0: 画你能看懂吧？就像小人书一样。
1: 对对对，是这样。北京石景山法海寺的那个壁画，其实就特别特别的珍贵，而且单交钱进那个大雄宝殿去看的。
0: 嗯，
1: 您仔细找找。这个大雄宝殿的壁画里头有铁扇公主，
0: 有铁扇公主、
1: 对对对，
0: 罗刹女，
1: 她对罗刹女，但是她是以铁扇公主最原始、最原本的形象，她叫鬼子母。
0: 哦，鬼子母，
1: 鬼子母，对。
0: 嗯、
1: 然后她是佛教的二十诸天之一，哎，就等于她最开始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等于在去朝拜佛的路上怀孕了，怀孕之后一共有500个随行的人。结果她呢，就因为怀孕，她走不了。这500个人没人理她，她就流产了。然后她就发毒誓，说我来世，我托生，我就托生成一专吃小孩的妖怪。结果真实现了，她就托生到这个佛，就是有一个佛教佛像诞生的地方。她诞生到这城里，她就挨班吃小孩。但是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育能力特强，她就自个儿生了好几百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佛祖为了度化她，就把她其中一个孩子给藏起来了。然后他一瞅，自个儿回了一点，这怎么数不够啊？今儿怎么少一孩子呀？哪儿去了？哎，找到佛这儿了。你怎么把我孩子给弄走了？佛祖就跟他说：“说你看，你丢一个孩子，你都急成这样，你天天出去吃人家孩子，合适吗？”哎，就这一句话就把他点化了，给度化了，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儿童的守护者了。所以您看，这个佛跟魔之间，用佛教讲，就是为什么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就是佛和魔之间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0: 嗯，
1: 这鬼子母呢，等于这么一转念，他就成了一个儿童守护神了，而且也成了大家，就是等于是谁家要是生不出小孩了，过去就拜他去，送子这么一个菩萨，可以算得上是。所以他在民间也是很有地位的，所以他是护法二十诸天鬼子母，在法海寺的壁画当中有他的画像，然后就拿一扇子

0: 那应该可能就是铁扇那扇子的来历，而且他左手还抚摸着一个小朋友的小脑袋，这小朋友穿着一身红衣服，那可能就是红孩儿他的原型。
1: 哎，就是这三口之家里头的这个红孩儿。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我们基本是说到的，就是铁扇公主哈。
0: 对。
1: 就是在《西游记》里，她叫罗刹女。
0: 罗刹女。
1: 其实名字还不太好，是吧？
0: 对，
1: 罗刹女。
0: 对，罗刹女。
1: 杀气腾腾。
0: 杀气腾腾，杀气腾腾。但是其实她本人她不害人，就是牛魔王他们家呀，包括铁扇公主他们家，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宝贝。什么宝贝呢？这铁扇公主这芭蕉扇其实是个宝贝，它实际上跟太上老君那扇子，有人这么分析啊。这俩扇子是一阴一阳，
1: 哎，对，有这个说法。
0: 对，太上老君那扇子呢，越扇火越旺，所以他八卦炉他使那个扇，
1: 扇那个三昧真火的。
0: 三昧真、
1: 哦、
0: 对，铁扇
1: 是属阳的，
0: 属阳的。铁扇公主这属阴，他能把这火焰山这三昧真火给扇灭了，
1: 嗯，
0: 是这样。所以这牛魔王家有这扇子，就是一宝贝啊。所以铁扇公主说白了，他就用这扇子来让所有周边十里八村的来，你给我上供，上供我就保你一年能够粮食丰收。所以他这个其实他们家赚钱的一个小宝贝。为什么他不爱借？他借出来之后，那你把我这等于专利给抢走了。所以
1: 我这一招鲜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这我这是挣钱的家伙，
0: 挣钱的家伙事儿，这怎么能轻易借人呢？
1: 嗯，
0: 所以他就不是那么轻易的孙悟空就能借出来的。
1: 对，而且之前结过梁子呀。
0: 对, 对, 对, 对，
1: 是吧？每个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以为在菩萨那儿搞一编制我们就开心了吗？
0: 我们就愿意在占山为王，当山大王。
1: 我们这散养，觉得孩子天性发展的挺好。
0: 对，他走得再远我们也放心。您看这一走，好，唐僧走两年，这红孩儿发展的这地方
1: 所以这不愿意借啊，妈妈不同意。
0: 对对对，
1: 是吧？刚才杨铮老师不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吗？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就是说这铁扇公主和牛魔王啊，两个人其实原来感情挺好的，那后来呢？牛魔王在外头又找了玉面狐狸了。
0: 哎、
1: 这个铁扇公主平时管他这个、
0: 哎、
1: 啊，体量特别高大的先生。
0: 嗯、
1: 哎，这个这八六版《西游记》里演了吗？
0: 没演，
1: 所以必须得读个原著啊，
0: 得看原著，
1: 或者网上查查，我估计能查着。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平时管他这老公叫什么？
0: 叫亲亲。
1: 我的宝贝。
0: 对对对，原著还真就这么写的，
1: 叫亲亲啊，
0: 真叫亲亲。我这真是看的原著，
1: 不是就生气了还叫亲亲呢？
0: 生气，
1: 亲亲你在外头找了，
0: 是因为他很长时间没回来、
1: 啊、
0: 最后孙悟空变的牛魔王回来了、
1: 啊、
0: 他一看，哎呦，老公你终于回来，还都是梳妆打扮出去迎接，然后请他吃酒，然后这喝那喝，然后最后喝高了，那个原来我叫那名亲亲，我就叫出来了。
1: 啊、
0: 叫出来之后，孙悟空为什么
1: 这个没良心的亲亲？
0: 哎，八六版《西游记》有一点体现出来，就是孙悟空把扇子骗走之后，
1: 啊、
0: 说这铁扇公主你没羞，你是什么话你都说。哎，但是这话电视剧里没体现出来，
1: 哦、
0: 但是这原著里是说了。
1: 哦，我就依稀反映出，就是八六版《西游记》里好像有这段，
0: 对对，
1: 他俩在那喝酒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他露出娇羞之态，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这都把他气死了。
0: 是，
1: 我昨天晚上还翻了另一本书哈、啊，这是2019年崔代远先生送给我的，叫《看罢西游不成精》。
0: 嗯、
1: 这本书是崔先生30多岁不到40岁的时候写的，然后再版了。
0: 哦、
1: 再版了呢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有没有改，有没有修改？因为看十年前自己的文字，
0: 是是，
1: 会不会觉得还是生涩？他说10年前那个时候写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我。
0: 哦、
1: 然后我现在翻，我仍然觉得，哎呀，写的真好玩，那种平易的语言，特别的清灵幽默，还有他对，这部名著的一些思考。其实路上不仅遇到了妖，妖提供了一种困难模式。
0: 对，
1: 还有比如说女儿国王，人家不是妖，
0: 不是妖，
1: 可那种考验那怦然心动啊、
0: 哎、
1: 这唐僧险些就没有 hold 住，
0: 没 hold 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0: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1: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2: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0: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3: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4: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6: 我是主持人许可。
7: 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都跟大家一直去探讨啊，很多人说 AI 时代来了。那 AI 呢，很多朋友现在用它只是在语言大模型上，比如说找一个聊天的伴儿啊，我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或者更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今天我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赤动智能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去跟我们聊聊 AI 赋能体育之后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场景，包括应用的场景都能有哪些呢？那我们首先让他们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赤动智能团队的张荣子，然后目前呢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读博。
7: 欢迎欢迎荣子啊。
9: 大家好，我是赤动智能的创始人王元纯。我现在也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我现在博士三年级。然后我来自人民大学的信息学院，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7: 欢迎欢迎元纯来。
10: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我是赤动智能的联合创始人。
7: 欢迎三位啊，三位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一下含金量就上去了，都是博士起步啊，我就少说话啊，多听他们三位。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哈，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AI 这个因为网上信息很多。啊，一方面大家觉得好像特别智能，恨不得明天在我们的居家，因为现在主要是在养老啊陪伴这块，好像又有很多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但是下一步呢，大家好像又觉得这个 AI 离咱们很远。那不妨先从我们的这个智动智能这个团队，因为我看大家都是，比如说有人民大学，有北京大学，咱们这个是智能是大家自己创的一个公司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
9: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7: 袁晨。
9: 对，赤动智能这家公司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年底，在2026年初左右这个时间去创办的。然后它其实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成果转化。
7: 哦，
9: 对，像是算是我们在实验室研发的技术，然后我们感兴趣的应用方向，去把它做结合，然后转化而来的这么一家公司。现在公司主要的团队的成员也是来自人大、北大、清华的。和北体的一些同学们，然后有研究生，有本科生，还会有一些青年学者，对，大家在一起做这个探索 AI 和体育，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就 AI 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
7: 太好了，这个因为我从这一点啊，就是我真能看到什么叫产教融合，包括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看到我们顶尖大学的大家一起去做最前沿的一些探索，能够把这些成果吧，咱们不说能转化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看到它在实操性上已经在理论层面前进了很多哈，这些大学联合起来。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咱们都说了是 AI 赋能体育，那三位能跟我说说咱们现在做的大概是一个 AI 赋能体育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吗？现在在市面上啊。
9: 这样我先介绍，然后可能静一和荣子可以再补充。
7: 好好，来袁晨。
9: 对，实际上是这样，这个我们整个团队成立其实也就是有一段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比较这个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较这个也算是有点巧合的这么一个契机。就实际上我跟静一是在练铁人三项的俱乐部认识的。对，然后其实成立之初，就是在做这个团队之前，我自己是一直在关注所谓AI 大模型能够在哪些具体的实际场景有实际的应用，能够走进所谓的千家万户，然后再探索这么一个这个出口。因为我自己做大模型， 然后我当时我是从22年就在中国基本上还当时的大模型这个概念很小，然后
7: 几乎没有，
9: 然后也在 GPT 出现之前，就是大家很少有人知道大模型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幸进入了我们现在的实验室，然后在探索大模型的一些工作了。
7: 啊，当时咱们国家包括在这大学里，人家就已经关注到了大模型，
9: 已经关注到大模型。
7: 哦、
9: 对，当时其实我就是很有幸加入了质谱，然后在因为质谱现在也很成功，所以在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嘛，算是。然后我其实从质谱从22年一直待到26年，然后这就是在质谱和在人大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探索说大模型怎么能够更深的或者说更这个具体的跟人产生一些交互，或者说更能除了搜索引擎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场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跟人这个交互和帮到人的这种场景的可能性。
7: 嗯，
9: 然后刚才提到说我们是做这个，我们其实都是业余爱好体育，
7: 嗯，
9: 然后做这个，我们一开始练铁人三项，然后认识了静一，然后实际上你看铁人三项这个运动我也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它是由这个游泳，
7: 嗯，
9: 自行车，
7: 嗯，
9: 跑步这三个运动组合而成叫铁人三项。然后另外还有意思的是，就是其实在这个奥运会体系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很少有一个项目它是有一个定语的。然后比如铁人三项，它这个铁人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查了很多这个除了一些比如说现代九项它会有这种定语，
7: 嗯，
9: 它是很少有定语去形容一个项目的。
7: 哎，确实啊，
9: 对
7: 这个角度啊，
9: 对。然后就是我们当时练这个铁人三项，我觉得一会儿静一可能再分享他的这个练的初衷。其实我也是就是所谓他吸引我的地方也在于说，他是一是首先对于个人的这个坚持啊，然后这种、
7: 嗯
9: 不懈努力的意志品质很有关系，同时他也是在这种不确定的这个社会和实践，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这个也不是努力就有很这个能有很直接的回报，然后但是这个铁人三项这项运动它其实就是简单的设性重复做，跑步你就是两只脚在往前迈，游泳就基本上是滑手每次的循环，骑自行车也是在蹬这个腿，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会有正反馈，
7: 嗯，
9: 这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魅力吧。我们一开始的应用场景也是从铁人三项出发，就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给更多的喜欢这项运动的人能够有这种更定制化和低成本的这种教练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服务，
7: 嗯，
9: 然后我自己是做大模型的，我们当时面临的需求就是这里我补充一下，这个我当时是在25年的时候在人大这个在体育部的支持下，在人大组建了一支铁人三项队，然后我担任队长。当时我面临我自己最核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给队里面队员们的这个需求，就是我希望给队员们找一个教练能够带着队员们一起去提升自己铁人三项这种训练的表现。
7: 嗯，这很正常这个。嗯，
9: 我们遇到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能找到的这个能满足我们需求教练很少。
7: 嗯，
9: 就一方面呢是很多这个其实铁人三项在海外的这个规模比较大，在中国的规模现在人群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普及的运动，
7: 明白，
9: 然后所以本身教练资源就很稀缺，
7: 嗯，
9: 然后正因为是它的稀缺性哈，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最直白的问题就是请教练的费用很高，
7: 嗯，
9: 然后这个由于我们是一个高校的这个而且还不是专业运动队啊，我们是阳光组，就类似于是这个，
7: 明白，反正就在请教练这块卡住了。
1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我是主持人许可。
8: 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都跟大家一直去探讨啊，很多人说 AI 时代来了。那 AI 呢，很多朋友现在用它只是在语言大模型上，比如说找一个聊天的伴儿啊，我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或者更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请教练这块卡住了，你的需求应运而生。
9: 是的是的，我们就希望说，哎，能不能就是我既然我自己是做大模型做 AI 的，然后我就觉得教练这个是 AI 有可能能实现。
8: 嗯，
9: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这个真人的教练，或者说真人教练的用户，也就练这个铁三的这个人们交流。就真人教练他的流程基本上就是说，教练会帮你去规划，
8: 嗯，
9: 你每天应该去练什么项目，
8: 嗯，
9: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你进行动作的指导，然后你去练，你用可穿戴的设备记录你的数据，然后反馈给教练，
8: 嗯，
9: 他去看我给你的计划跟你实际执行有什么差距，然后再给你生成，哎，明天第二天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别的训练计划。
8: 嗯，
9: 这个事情它其实在我们算法的社交里还算是比较清晰的，或者说量定义的一个任务，相当于根据你的输入，就是你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和你要达到的这个身体目标，然后你的输出呢，就是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
8: 嗯，
9: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量定义的一个任务。
8: 所以你从这个模型的设计上，你觉得这条路也许能跑得通？
9: 我觉得是也许能跑通的。
8: 嗯，
9: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要不我们试一下？
8: 试一下。
9: 对，好，所以有 AI 有运动场景，我们就是试一下。当然，我们现在，
8: 嗯，
9: 就刚才您一开始的问题，
8: 嗯，
9: 就稍微刚才突然有点远哈。
8: 嗯，
9: 你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做哪方面的运动？就是铁人三项，它有三项嘛。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它能代表的就是耐力运动这个大的门类。
8: 嗯，
9: 然后我们目前涉及到的更多的是游泳。然后比如说自行车、跑步拆开和三项的这些人群和这些运动范围。
8: 嗯，
9: 对对对。
8: 好，那听这个袁晨其实稍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的初衷哈，包括他做的这个咱们也说痛点吧，或者从需求或者这 idea 怎么从自己的脑海里突然出来的这个想法。
9: 嗯，
8: 那接下来静一就从这个，因为你是做集成电路，其实更在于这个智能穿戴设备这块你更专业。那你看刚才也提到了游泳，咱们先不说防水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你智能穿戴手环，我目前理解咱们不是说俩脚和俩手都戴上，包括腰上都戴上，咱们只戴一个手的时候，你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它能很完整的收集到一些你们想要的数据吗？包括做防水呀，包括电呀，持久啊，包括这些问题。
10: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款游泳的产品，我们就是想要去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可穿戴设备，然后以后我们可能也会做自己的可穿戴设备。
8: 嗯，
10: 就是通过这些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去重建你这个运动时的一些 状态或者你的姿态。
8: 嗯，
10: 就是其实姿态和状态这就已经是现在已有的这个我们设备中已经有的数据了，只是说这些数据没有被用于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使用。
8: 啊，它这些数据其实能重拟你的这个姿态。
10: 对，是的，就我们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手表在台湾的时候会亮屏，
8: 嗯，
10: 这其实就是对你的姿态一个检测。
8: 哦，
10: 只是说它只是会检测你手翻腕了，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去进行处理。
8: 嗯，
10: 我们把时间这个概念加上之后，我们通过对它的这个姿态的处理和最后整体的一个算法的这个积累，我们让它现在的成果是可以在你游泳滑手的过程中能够追踪到你的滑手轨迹。
8: 嗯，
10: 就是我们简单来想，我们如果手在就是只是一个手在陆地上在抡圆圈，就是画圈，那我们的手表就能记录出来你的手在转圈。
8: 嗯，
10: 事实上我们游泳，比如说自由泳吧，自由泳就是手和腿两部分嘛。
8: 嗯，
10: 现在我们当然每个人大部分都只有一个手表，我们就会让它先戴在一个手上，然后正常的游完之后，我们会采集到这个手的数据，然后再到下一个手之后，它换到另外一个手，还可以记录另外一个手的数据。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到的一些事情。
8: 嗯。那会不会稍微有一些，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来讲，采集的稍微有一点单一呢？因为毕竟像你说游泳啊，包括耐力，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只能通过踏频或者心跳去估算一个大概你的一个。
10: 对的，对的，就是现在首先我们只有一个设备，我们能采到的数据也很有限，
8: 嗯，
1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不停的变换它的位置去实现。
8: 哦，
10: 这是其一，其二是现在我们能够，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率啊这些事情，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多单纯的数据，它只是这样一个数据
8: 池，
1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和它对时间的这种耦合和对这种姿态的耦合，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
8: 嗯，
10: 当然我们如果凭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或者有限的人能分析出来的事情很少，
8: 是，
10: 但是 AI 加上算力就可以让这个事情有更多的可能性，
8: 很多无限的可能性。
10: 对，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的数据组合之间分析出你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心率下的一个状态。
8: 嗯，
10: 或者说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游泳运动员在高速在比赛过程中和平常训练过程中的姿态和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表现出来的技术动作也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能够采集到的信息去把这些状态分析出来。
8: 明白，
10: 这就是我们 AI 就是硬件和 AI 加起来再加上体育这样一个结合的方式。
8: 哎，那静怡，我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啊。嗯，我就在想，如果 AI 日后去发展，像你们的这个，其实最好的应该是有一个视觉的，比如说动态捕捉的这个，然后去根据它的这个动手轨迹啊，或者怎么样去给它长性分析。当然，这个设备啊，我们就不说，未来可能它不只是穿戴在手上，当然随着发展，可以逐渐的，哪怕是。我设想啊，逐渐的低空经济它稳定飞行啊，或者去记录你的动态啊，或者一直跟着你走啊，这种在其实数据收集上，包括在现在你看你做集成电路，从电池的耐久度上讲，这些有很难吗？
10: 未
8: 来你觉得在具身模型的应用，
10: 在具身模型应用上，其实我们寿命一般是我们不太会考虑这个事情。现在的寿命，
8: 哦，
10: 我们的芯片寿命都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实际上你用的很多手机坏，并不是因为里面芯片坏或者怎么样，可能里面内存比较满，或者整个芯片
8: 或者软件一直在升级，导致硬件或者算力跟不上。
10: 对对对，是的，它本身其实能使用时间是很，
8: 哦，
10: 寿命是很长的。
8: 所以其实静怡这个意思就是，未来其实在发展中，硬件已经不是说阻碍咱们的一个。
10: 对的，对的，
8: 哦，
10: 是。就可能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它的寿命一定是不会，我们暂时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8: 明白。
10: 然后再加上您刚说的那个动态捕捉的这样一个系统，
8: 嗯，
10: 事实上现在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在我们在陆地上做的一些动作，当然可以用视觉去分析，通过数据化去实现分析。当然这个分析也是用 AI 去做，我们也仍然也很难捕捉到很多很多数据。
8: 没错，
10: 这是其一。其二是其实在水中，或者说在除了空气以外的介质中，不一定能够做到很好的视觉识别。就比如说我们在游泳，在游泳中，我们在奥运会的比赛里看到那些水下的镜头，这可能是比较清晰的。
8: 对对。
10: 但是实际上对于真的运动员来说，这些所谓的我们认为看起来清晰的画面，对他们来说并不能很好的分析他们的动作，实际上还是跟这个水
8: 部的
10: 对水这个介质有关系。然后他们速度又比较快，容易畸变，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事实上他们的动作，或者说整个一个系统，它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我们想让每一个普通人能用上这样的设备，实际上是 不现实的。
8: 嗯，
10: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所谓我们原来给奥运冠军或者说国家队运动员能用到的设备，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可穿戴设备，能够每个人都能可负担得起的价格，能够普及给大家。这也算是 AI 的一个
8: 福利了。
10: 对。AI 的赋能嘛、嗯、
8: 没事儿，咱们智能加加油嘛，未来这种越来越多了就会把价格再打下来，就会反哺这供应链啊或者硬件的体系啊。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Touch Music。他吃了音乐，音乐是有温度的，音乐是有色彩的。而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来品尝的是音乐的味道。各位好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我是张燕。

同样的比赛，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名次，可是境遇却完全不一样。这恐怕是很多人对安又琪的评价，带着一点点的感伤和无奈。安又琪是第一届超级女声的冠军，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头衔，那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开局，但是没有想到2005年的超级女声诞生了那么多位到现在还活跃在歌坛的一线，而且是选秀时期标志性人物的选手，所以安又琪的光芒就显得小了很多了。当然这些年里面呢，她也在按着自己的步调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发专辑、开演唱会、创立自己的潮牌、参加公益事业，这几乎是一个娱乐明星可以走过的所有的路程了。其实想想也蛮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活成别人的样子。那继续这一曲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前两年我去新加坡旅行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午后呢大概都会下一场雨，非常的准时，雨量也很均衡，然后持续的时间也是可控的。基本上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等那场雨过去就可以出门去寻觅美食，去溜达溜达了，非常的有规律。所以我想对于来自新加坡的蔡倩雅来说，恐怕也是这样的天气让她有这份灵感。而当你了解到新加坡的天气状况是这个样子，再来听这首歌，也会被那种走在街头突然一场雨飘过来，主人公在雨中没有带伞，可是又非常俏皮的，有点类似于雨中旋律的那一份轻松的心情和状态所感染到吧。
1: 带起手

0: Go.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1: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2: 我是张燕，在他吃了音乐当中来为你挑选一些有色彩、有温度、有味道的歌。这些三首我们将在旅行中度过。

听街声，闻市况，或走俗寻常，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

0: 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其实想要在民谣圈里面来崭露头角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想想看你能记住的这些人，朴树、老狼、马条，想来怎么样都应该有陈鸿宇的一席之地吧，因为帅气和实力他都有啊。可是娱乐圈从来就不是一个讲公平的地方，或者说并不是你拥有了这些就一定会红，他太需要各种因素的综合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一位叫做陈鸿宇的歌手，一身瘦骨，一双冷眼，一张筷子，一颗热心，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而他的音乐当中从来都不缺乏你想要的民谣味道，在路上的味道。下面这一首，这是90后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阿乔，让我们跟随她去北京坐坐地铁。
2: 欢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本次列车开往东单站复兴门站方向，终点站是苹果园站。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下面来听到的是一位医科出身的男生，在课余时间因为喜欢钢琴和古典音乐打下功底，而有了创作音乐的可能性。许嵩，单人旅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几乎是陪伴了我们成长的全过程，从那个时候在公司安排下唱着可爱的数字恋爱洗澡歌，到后来有深呼吸 Rain 这样的非常甜美系的歌曲，再到组乐队做自己100%的摇滚乐。范晓萱有过向市场妥协的时期，也有

过坚持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过程。想来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从乖巧听话的孩子到追求自我需求的过程吧。这首歌名字叫做幽默感，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这是陈奕迅的歌。

有一个久未露面的歌手，他说，我除了音乐没有干过别的工作，我是歌手，是一个音乐人。这样的一番话呢，其实是听起来蛮让人感伤的吧。而在回想当年唱着裙角飞扬的时候，那是满江颜值的巅峰，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枚标准的小鲜肉。而现在梳起小辫儿，棱角分明。他说做的最多的事情呢，就是弹琴、练书法、学画画，都是一些很安静的事情。对于经历过辉煌的他来说，这样的沉淀其实并不容易。百万富翁，没有天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8: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之一，有最新鲜的水果，有最灿烂的阳光，而这一切是会让人的心情变得更好。胡夏，因为他得到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所以很多人印象中可能会把他归作是台湾歌手，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内地的男生。而有着这样受人瞩目的冠军头衔，在歌坛发展也让人更期待他未来的表现。胡夏爱夏，这节他持了音乐的最后一首来自梁咏琪97年的歌《胆小鬼》。我是张燕， Touch Music， 下次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苏宪终于把刘秀捉回到长安城。窦丞相一听说把刘秀捉住了，心如刀绞，肉塞勾搭，浑身软瘫瘫的，就差点倒在八宝金殿上。现在老窦荣就做好了准备，只要刘秀人头一落地，他马上就自刎身亡。这个时候

0: 只见这刘秀啊，也就在10岁出头的模样，本来长得很白净，不过这一路上风风尘尘的，这脸上啊都是泥水，浑身的衣服也都脏了。王莽瞧了半晌，用手一指：你就是那在深宫逃出来的汉殿下刘秀吗？哎，我来问你，你可是那汉殿下刘秀吗？嗯，这刘秀还没说话。王莽是连问三遍，刘秀不答言，苏宪在旁边急了：王主万岁，再问你，你为什么不答言？哎，苏宪这一说话，这小孩开腔了：啊，三七王，我不知道万岁在跟谁说话呀，我也不是刘秀，我以为他跟别人说话呢。什么？这王莽在上边一听，当时就一愣神儿。你说你不是刘秀
1: 啊？我不是刘秀。
0: 你不是刘秀，三七王为何将你捉住送上八宝金殿？
1: 那万岁呀，您是想听真话呀，还是想听假话呀？
0: 窦丞相在旁边站着呢，本来呀就一个心思，就是想死了。忽然间就听着刘秀这么一回答，他的眼睛一闪亮，心想：千岁，只要你不承认你是刘秀，我窦融窦子恒就有办法保得你这条性命。要说起窦融来，那可真是胸藏锦绣，满腹的良谋，尤其是跟这王莽和苏宪等人打交道多年了，也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怎么能迎合他们，怎么能够击垮他们。现在窦丞相就琢磨，我得想方设法保住我们大汉太子的性命，我们不能死。这个时候这苏宪就要急了，心想：这刘秀怎么上的八宝金殿又不承认自己是刘秀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现在这王莽就没让苏宪说话，他接着问刘秀：孤家要听你说真话，你说吧。
1: 那说真话，那我怕三七王生气。
0: 孤家在此为你做主，只要你说真话，他不能生气。
1: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三七王啊，领着很多兵马到南阳去捉那个汉殿下刘秀。如果说呀，捉不着刘秀的话呀，他把那全村的人就都要杀了。当时呢，我就出去了，我就跟三七王说，我说我是刘秀。三七王爷就问我，他说：你不是刘秀，你怎么说你是刘秀呢？我说：那你为什么非得要抓刘秀，抓不着刘秀你要把大伙全杀了呢？三七王爷就告诉我了，他说呀，他跟一个姓窦的大人呢有仇，他说他只有抓住一个刘秀，才能证明这个刘秀是那个窦大人给养大的，那窦大人就有罪了，万岁您就可以把窦大人杀掉。完了，他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就说你是刘秀，我把你押到八宝金殿后，你见着皇上，只要你说你是刘秀，以后我让你当大官，完了我还给你好吃的。就这样，我就跟他来了。王莽一听：什么？你真是岂有此理呀！苏宪竟敢弄一个娃娃假扮刘秀来蒙骗孤家。一时间王莽是勃然大怒，两眼逼视着苏宪。苏宪赶紧撩衣襟归道：万岁，这个娃娃肯定是刘秀，他是怕死，这才胡说八道，反而倒咬一口。刚才他说这番话都是谎话，我有人证。曾经报过密的那个在窦相府做过厨子的申屠，他对刘秀特别熟悉，只要把申屠叫上八宝金殿，

0: 就可以辨明他到底是不是刘秀。一说这话，王莽点点头，申屠在哪里？就在我的帅府。好吧，速速将申屠带上金殿。是。本来啊，要派个别人去叫申屠来也就可以，但是苏仙一琢磨，还是自己去安稳。就这样，他离开八宝金殿，回帅府去了。现在申屠挺打腰，因为他告密有功，别看没有捉住刘秀呢，但是苏宪是高看他一眼，哎，经常派他到外边去巡查，说不定在哪儿能碰着刘秀。他现在是个小头，手下管着五六百人呢。一听苏宪叫他，他赶紧来到一个屋中，见苏宪，哎呀，三七王，小人与你有礼。苏宪告诉把门关上，屋里就他两人了。申屠，如此这般，我在南阳把刘秀给捉住了，但是刘秀见了王主万岁却不承认他是刘秀，这样一来，我恐怕窦荣又从中作鬼，因此让你上金殿去认那个刘秀。我来问你，你要看着那个刘秀，你要把他认出来是刘秀，你怎么跟万岁说？
1: 啊，那我就说是刘秀啊。
0: 对，如果你要一看那要不是刘秀，你怎么跟万岁说呢？
1: 那我就说不是刘秀啊。
0: 哎，不不不，你听我的话，是刘秀也是刘秀，不是刘秀你也得说的是刘秀。
1: 那这什么意思呢？
0: 就这么说，明白不？
1: 明白，我明白了，是刘秀也是刘秀，不是刘秀也是刘秀，反正他就是刘秀。
0: 哎，对了，一切都安排好了，给申屠换上四品官服。上八宝金殿有规矩，寻常百姓没有功名的不许上，上去的最小是四品。现在他要见皇上，临时给他穿上的衣服，和申屠还挺美。往八宝金殿上一来啊，满朝文武就都乐了，实在憋不住，看他呀发笑，说怎么的呢？头一次上金殿，再一穿这四品官服，又要见皇上，这位不会走道了，他顺拐，迈左腿左胳膊向前，迈右腿右胳膊向前。苏宪小声告诉：“跪下！”
1: 哎哎，跪下！
0: 向上磕头：“
1: 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申屠与万岁有礼。”
0: 一看申屠，王莽就很不喜欢，一看他兔耳鹰腮，就瞧这模样啊，像个奸诈的小人。知道孤家把你宣上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知道，三七王告诉我了，让我来认刘秀。
0: 你对刘秀熟悉吗？
1: 熟悉啊，这刘秀就是窦安郎，窦安郎就是刘秀。他自落生开始就在相府，我就给他当厨子啊。窦丞相啊，哎，把他收留在府上十年，我就跟着十年，那我肯定能够认识他。
0: 那么你就认一认吧。哎哎哎，这申屠一看刘秀在哪儿呢，苏宪也愣了，刚才那刘秀就在八宝金殿正当阳这儿跪着来的，现在怎么没了？他往四处看，心的话，这刘秀哪儿去了？原来苏宪下金殿亲自去找申屠，窦丞相就明白了，看来苏宪要从中捣鬼。窦丞相赶紧出班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看来啊，我这条老命难保了。”王莽一听：“窦下您何出此言？”“万岁，你说就因为啊，有没有刘秀这个事儿，这刘秀啊到底怎么回事，始终把我裹在里边。苏宪苏大帅老说我把刘秀养大的，你说等一会儿他叫那申屠上来，那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他们也说是刘秀，你说我这官司不就输了吗？我这人头不就落地了吗？窦丞相，那么依你之见怎么才能够弄明白？”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

0: 致，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亦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王莽一听有理，这才下旨意把那小孩啊送下金殿。所以说这苏宪带着申屠一上来找刘秀没了。王莽用手一指，申屠，你说吧，这个刘秀有什么特征，什么模样？
6: 这申屠一想，这怎么说呢？他回头看苏宪，苏宪拿眼睛瞪他，那意思你快说呀，你别停顿呢。
7: 是万岁，这刘秀啊，掐指现在一算呢，这个快11岁了啊，这周岁快11岁了，这毛岁也就快到12了。长得这个个头啊不算小，但也不算太高，挺白净的，两眉毛当中有个红点儿。
5: 一听此话，王莽就看了看下边站着的窦融。文武大臣们都琢磨，这孩子没红点儿。他两眉毛当中这红点儿是画的还是长的？
7: 长的，没错啊。
5: 来啊，将那刘秀带上金殿，把那小孩带上来了。这小孩啊好像不怎么懂事儿，也不知道害怕，东张西望。有人告诉跪下。
7: 是万岁，我给您磕头了。
5: 王莽又看看申屠，你瞧他是不是刘秀？
7: 他这个哟，
5: 申屠一看没红点啊，长得像刘秀，但是不是刘秀啊。
7: 他
5: 万岁，说他是不是刘秀？
7: 他脸都是土，我看不清楚。
5: 来啊，就在金殿上给这个孩子拔脸洗净。
7: 是，
5: 立刻把这刘秀的脸就洗净了。王莽又问他是刘秀吗？
7: 他这个，
5: 这申屠只看苏宪，苏宪心的话，你老看我干什么？我王莽就瞧出来了，好像这苏宪跟申屠之间的有什么鬼。他啪一拍龙栓，申屠，你要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胆敢撒谎，我这就地诛之。
7: 万岁，你手下留情，我
5: 申屠回转身看看苏宪，
7: 三七王，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得说实话了。
5: 呵，差没把这苏宪鼻子气歪了，心想你说这话，那不眼见得背后咱们两个呀就有什么鬼吗？
7: 万岁呀，是这么回事，
5: 的确呀，我

认识刘秀，我知道刘秀两眉当中啊有个红点儿。刚才三齐王啊让我上殿认刘秀，他老就说了，说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反正这么是一来就能把窦丞相啊扳倒了，把窦相啊就能杀死，我们呢就都出戏了。就这一说不打紧，整个朝堂却都乱了。王莽是再也忍不住了，来人，将三齐王苏宪给我推下金殿，斩首示众。王莽心想，你这还了得了，如果说苏宪捉人捉差了，这都可以谅解，不管他怎么告窦融是为我大新国的江山，但是你背后窜通这神徒啊，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万一孤真把他当成刘秀杀了，以后就不再捉那个刘秀，那刘秀真要是羽翼丰满，对我大清国威胁甚大，你这苏宪这不是蒙军作弊吗？一说杀苏宪，这次可动真格的，把朝堂上很多大臣都吓了一跳，就听着噼里扑通有很多人全都跪下了给苏宪求情。求情的这些人那都是苏宪的同僚，王莽的死党，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那这些人面子大呀。但是王莽怒气未息，你们都给我起来，苏宪他罪在当中，你们不要求情。窦丞相在旁边琢磨呀，高兴，心想本以为把大汉太子抓住了，开始我迷迷糊糊啊，我很绝望，一想太子只要一死我就随他而去，我也就死了。但是听着这个孩子跟王莽一对话，我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不是我的那个宝贝儿窦安郎啊，他两眉当中没那个红痦子，哦，原来是假的，嘿，现在苏宪你露了馅了吧？不过这么多人都给苏宪求情，看来王莽也不能杀掉苏宪，为了表示我对他大清国的忠诚，我得给他们求个情啊。想到这儿来，窦融屈步向前一躬倒地，哎呀，万岁万万岁。虽说苏大帅他一时间糊涂蒙军作弊，但是毕竟他过去功劳显赫，应该将功折罪，您就高抬贵手饶放他吧。说着话窦丞相连连施礼，苏宪还没想到窦相能给他求情，心的话这老窦头到底是什么人呢？不是你说他是老刘家那面的，他还是莽主万岁这面的？一想他很多事，就怎么琢磨呀，他怎么是要保刘秀？可是一看他现在又给我求情，他对我还真不错。一看窦融过来求情，王莽这才长出一口气，心的话看来这老窦融对我大清国是耿耿忠心呐、啊，要不后来白莽台斩王莽，王莽被刘秀给捉住了就要杀头的时候，他才明白用手指着窦融，哎呦，原来你是汉奸呐、啊！那意思你是卧底在我这儿的汉朝的奸细，汉奸这词儿就搁窦融那儿来的，没说吗？王莽至死他才明白，现在他糊涂呢，他认为窦融那是真心保他的。他一抬手，窦相诸位你们都退在一边，谢主隆恩。这些人退旁边去了。苏宪万岁，虽说大家与窦相与你求情，不过此事真让孤寒心，罚俸半年，你拖一下去啊，谢万岁。罚俸半年，半年不给开工资了，白干，给撵去了。窦丞相一看苏宪下去了，窦丞相这心里边啊就存个事儿。

0: 又赶紧过来与皇上王莽施礼。万岁，斗下你还有何话演讲？万岁啊，我看他这个小孩子恐怕要有些危险。嗯，有什么危险？他既不是刘秀，万岁理应将他放了。哦，那是自然。不过我看三七王恐怕呀，因为罚俸半年受了万岁的责怪，他在委屈这个小孩子，小孩子性命难保啊。一听这话，王莽抬手传旨，把苏宪又叫回来了。这时候苏宪正想呢，坏事就坏在这小孩身上了。不知道这个小孩是听谁的话，谁教给他的，上的金殿胡说八道，愣说我跟他串通，让他装刘秀。你等我抓着他，我非把他杀掉不可。一听王莽叫他，他又回来了。万岁，苏宪，孤家传下旨意，让你命人把那个小孩子送出潼关。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算你暗中谋害，可曾听得清楚？
1: 哎，是。苏宪心想，我的天哪，这都谁给出的主意？肯定是那老豆头又跟皇上说的，不然的话万岁不能想到这一点。
0: 哎呦，看来甭说害这孩子呀，这孩子就被别人害了，就即使没人害的，他伤风感冒自己出事了，都得算在我的身上啊。赶紧派人用车送，呵，把这孩子送走了。那说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这孩子呀，姓孙，叫孙谦，乃是白水村刘良老人家家里边那个管家的儿子，以后咱们再仔细介绍。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可是王莽与他的军师徐世英却定出来8月15要大摆五科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0: 嗯，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9: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10: 对，
9: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的。
10: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9: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1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9: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10: 对，都是直接开车。
9: 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10: 对。
9: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10: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9: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10: 对，有一站。
9: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10: 对，
9: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日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
10: 对
9: 啊，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10: 对。
9: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到10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10: 10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 嗯
9: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10: 冷。是的，嗯。
9: 现在呢，还是温度差。
10: 阿联浩特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嗯、
9: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10: 但是它挺干的。
9: 对对、
10: 嗯，
9: 这个是优点。
10: 嗯，对，它挺干燥的。
9: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啊。
10: 嗯
9: 它对温度，对它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它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
10: 嗯，是，嗯，
9: 就是你可以36度，
10: 对，
9: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10: 对对对，是
9: 就会感觉凉快。
10: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9: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10: 对，
9: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10: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9: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10: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嗯
9: 嗯，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
10: 嗯，
9: 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
10: 嗯，
9: 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10: 对，
9: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1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
9: 嗯啊、
10: 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
9: 嗯
10: 啊、我们不用拘着。”
9: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10: 是是的，嗯，
9: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10: 距离很长，对。
9: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
10: 嗯、
9: 是去景点吗？不是，
10: 路上
9: 都在路上，
10: 再
9: 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10: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
9: 哦。
10: 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9: 就在城里头。
10: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
9: 嗯、
10: 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
9: 嗯。
10: 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嗯。
9: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
10: 嗯，
9: 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因为确实很方便啊。
10: 嗯、
9: 听刘荣说，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
10: 嗯、
9: 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10: 大家都喜欢打卡，嗯，
9: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10: 对，
9: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10: 是的，
9: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
10: 嗯，
9: 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那逻辑。
10: 对，
9: 他真的很认真看。
10: 对，
9: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10: 嗯、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9: 地质公园，
10: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9: 嗯，
10: 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
9: 哦、
10: 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
9: 嗯、
10: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9: 嗯、
10: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9: 嗯，
10: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9: 对、
10: 嗯、
9: 对，也不需要预约、
10: 它只是周一闭馆
9: 哦、
10: 啊、
9: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10: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
9: 嗯、
10: 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9: 人也不多。
10: 对，人也不多。
9: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10: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9: 恐龙
10: 为主题的多一些。
9: 室内吗？
10: 室内的，室内的。
9: 全部室内。
10: 对。
9: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10: 嗯，
9: 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1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9: 规模那么大。
10: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
9: 嗯
10: 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9: 对对对，
10: 去看一下。嗯，
9: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啊、很多数人的印象、
10: 嗯、
9: 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10: 对，
9: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
10: 嗯、
9: 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

0: 变化。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让孩子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
1: 嗯，
0: 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1: 对，
0: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1: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0: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1: 嗯，
0: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1: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0: 啊，
1: 嗯，
0: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1: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

0: 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11: 嗯，
10: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3天还是4天？你这一次
11: 啊，2天就够
10: 啊，2天，
11: 嗯，
10: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11: 嗯
10: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11: 嗯，
10: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11: 嗯，
10: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1: 对，
1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1: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10: 啊，那
11: 也没有太远，对。
10: 嗯，
11: 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10: 那个，
11: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1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11: 嗯，
10: 景色如何？
1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0: 嗯，
11: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10: 嗯，
11: 白色，或者说 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10: 嗯，
11: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
10: 嗯，
11: 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10: 嗯，
11: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10: 嗯，
11: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1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1: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10: 就也得航拍了，
1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哦，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10: 对，
11: 对，
1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1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10: 要不是夕阳，
11: 对，
10: 要么是朝阳，
11: 对，是比较好看的。
10: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嗯，
10: 对对对。
11: 嗯，
10: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

0: 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嘛，
1: 嗯，
0: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延迟
0: 啊，延迟。
1: 嗯，
0: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1: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0: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0: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0: 哦，还有接驳车？
1: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儿、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0: 嗯，
1: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0: 哦、
1: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0: 哦、
1: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0: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
1: 嗯、
0: 还是
1: 它是每一站都有
0: 哦，都停，
1: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0: 哦、
1: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0: 嗯、
1: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0: 哦、
1: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0: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
1: 嗯，
0: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嗯、
1: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0: 就是体验吗？
1: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0: 哦，
1: 嗯、
0: 分的还挺细。
1: 嗯，
0: 也有恐龙。
1: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0: 嗯，
1: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0: 如果早晨从这个延迟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1: 嗯，差不多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1: 对，
0: 大地艺术，
1: 对，
0: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1: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0: 嗯，
1: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啊，对，
1: 就是、
0: 有点隆起。
1: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0: 哦、
1: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0: 嗯哼嗯哼，
1: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0: 嗯
1: 嗯，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儿。
0: 哦，才知道有多大，
1: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1: 嗯、
0: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1: 对，
0: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1: 是的，
0: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1: 对，
0: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
1: 嗯、对，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它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0: 啊，跑一圈，
1: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
0: 啊，
1: 一根手指，啊，差不多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1: 是。
0: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1: 大概是这样。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1: 嗯，
0: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起来，
1: 就
0: 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1: 是，
0: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0: 嗯，
1: 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0: 嗯，对，
1: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0: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1: 嗯，
0: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对，
0: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手掌有多大呀？
1: 嗯，
0: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1: 对，是
0: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 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
1: 对对对，是
0: 或者有车。
1: 对
0: 啊，
1: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0: 嗯嗯，
1: 那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0: 对，
1: 嗯，
0: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1: 嗯，
0: 散落在这个戈壁啊，
1: 嗯，
0: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1: 嗯，
0: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1: 嗯，
0: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1: 嗯，
0: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1: 对，
0: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1: 开。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手掌在这儿，
0: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1: 嗯，对，
0: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四五十分钟，
1: 嗯，
0: 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
1: 嗯，
0: 黄昏是金色的，
1: 嗯，
0: 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
1: 嗯，
0: 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1: 跑完了，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7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0: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9: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9: 啊，
1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8: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我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先来说这一部影片，原本呢算是一部贺岁片，这是成龙的影片《十二生肖》，而王力宏呢特别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同名的电影主题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办的。据说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电影演员章子怡啊，章子怡把《十二生肖》背给王力宏来听，王力宏就发现呢，哎，这个起始顺序怎么跟我刚开始认识的有一点点不同呢？那我就写到歌里好了，这样大家都能记住了。

这首歌《十二生肖》来自王力宏，也是出自于同名电影，这是成龙出品。向来他都是擅长幽默打斗，听这首歌曲《十二生肖》真的感觉像在过年，因为本身他影片是2012年12月的时候和观众见面的。同时呢，这个影片呢技术也是很超前，当年就是采用的杜比全景声的这么一个技术。接下来呢，继续来聊的这一部雷佳音和佟丽娅主演的超时空同居当中，有一首总能勾起青春回忆的歌，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由张信哲来演绎，歌曲名字叫做《初恋的地方》。

说的就是甜蜜的初恋。超时空的话呢，这部影片还带你去穿越回到90年代的怀旧时刻，让观众去见证男女主人公共同度过的甜蜜时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龙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好久没有听这首歌，再听的话还是会很感动。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来自于同名的影片《夏洛特烦恼》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简直就是神秘的武器，全程都是爆笑，突然甩出这么一首歌呢，笑中带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虐。男女主人公有一点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呢，会通过这首歌让你产生无限的遐想。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片尾曲，应该说是加深了影迷对这个系列的印象。我要说的是星爷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可以说片尾的卢冠廷这首《一生所爱》，让整个影片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升华。据说卢冠廷在年少的时候其实也有一段很难忘的青春岁月，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打工嘛，把这些钱呢拿来买了一把自己非常想要的昂贵的吉他，这就是他开启后来一生所挚爱的音乐事业的起点，那就是从这把打工而得来的吉他开始。从那以后呢，音乐就是卢冠廷的生命了，他一边读书一边追逐音乐梦想啊。27岁的时候

后呢，带着他心爱的吉他回到了中国香港，希望可以有自己一番天地。一开始呢，是在 pub 里演出，台下大概呢就那么几个听众，大多数人都是不能够接受他这种表达的方式的。可是呢，就在那么几个观众当中，有一位真爱粉叫做唐淑琛，因为他也曾经在美国留学过，所以呢，对卢冠廷所演绎的这个乡村音乐是比较的熟悉跟喜欢的。但是呢，他也很直率地跟卢冠廷说，他说现在的人根本不喜欢你的音乐。不过卢冠廷倒是反而倒是很自信啊，他说迟早有一天呢，他们会喜欢的。情感故事不用多说了，艰难的岁月闯入那么一个女孩呢，必然有故事。那歌曲呢，我们要听一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2015年的时候，卢冠廷呢又重新做过改编的《一生所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我记得2009年我在看这个片子，看完之后呢，整个晚上都是开灯睡的。这片子名字叫做《风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陈楚生的《且听风吟》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导演名单上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高群书，一个是陈国富。这个影片呢，《风声》的剧本就是陈国富写的，原本他是想自己来导演，后来呢，他遇到了高群书到华谊去谈工作，于是就邀请对方一起来指导这部影片了。那演员是有阵容的，囊括了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那个年代2009年的时候是暂时都还没有谍战片这种说法，或者说谍战片也没有那么的流行，而这是一部谍战题材的商业大片，视觉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讲的就是五个人为了要活着逃出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是一个庄园，那这个庄园呢，它是设计它在悬崖峭壁上，所以就很有看头了。那这五个人到底谁是老鬼？整个片子就是围绕着这个线索展开的，算是悬疑的成分很重，当然也给你一些很惊悚的这样的体验，不错，挺好看的，我印象很深刻。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听下来就是暖暖的了，因为它是来自于影片《一只狗的使命》。原本你会以为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原唱是张栋梁，其实不是，在第二部当中呢，邀请到刘宪华来演唱这一首歌的宣传曲。后来呢，刘宪华就刨根究底啊，发现原来93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出现了，当年呢也不是张栋梁的原唱。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吧，到时候再给你揭晓谜底，到底是哪几位最初唱红了这首歌。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5: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1917，这是第92届奥斯卡颁奖里大放异彩的一部热门影片。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两个士兵啊，坚守一个信念，奔赴死亡前线的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预告版叫做《争分夺秒版》，在豆瓣上呢，有着高达8.5分的超高的分数。网络上各大媒体，包括影迷呢，也是刷屏式的安利。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啊？其实首先说起来，这一部奥斯卡的获奖影片《1917》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行业回血的影片。什么样的影片是值得你很有仪式感的走进影院去看呢？比如说这一部《1917》，电影沉浸式的体验。摄影方面首先就是大胆的尝试，因为它用一镜到底的一个拍摄方式，展现了现场的画面吧。有一点感觉像现场直播，所以呢，观众看起来确实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解锁战争类的这样的电影的全新形式。而且呢，影片是由美国梦工厂影片公司、美国信使娱乐公司出品，还有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所以说这个影片呢，在品质上呢是十分的有保障的。再说阿联影业，你看他们出品的这一系列的影片，《绿皮书》《何以为家》《徒手攀岩》，哪一部影片口碑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热门佳作《1917》应该是很好看，也很值得一看。有的时候有一部影片，你会觉得错过了它的档期，好像在家里看着意思也不大，重回视线别错过。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呢，《少年的你》，我们听到情感曲，易烊千玺的《念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力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0: 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

0: 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

0: 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8: 听摇滚。

听流行。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宿舍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嗯。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2: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恒力暴雨黄色预警，过去一小时恒力已录的接近35毫米降雨，预计未来两小时恒力降水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5日18时28分对恒力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阵雨或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弟子规，上人训，首孝悌，次子训。
7: 听摇滚。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正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0: 里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

0: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1: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韦浩赴塘厦镇走访重点企业，用心用情为其纾困赋能，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党建赋能赛事，东莞依托场 BA 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东莞推进8项整治措施，守护市民舌尖上的餐饮。管善里公益慈善空间揭牌，绘就温暖城市底色。东莞全民健康宣传月正式启动，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4号，市委书记韦浩赴塘厦镇走访重点企业，直面企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动政策服务下沉对接，诉求问题闭环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牢把握大抓经济的工作导向，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活配套同步谋划一体推进，做实做细要素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深耕实业，做强主业，为东莞实现15-5良好开局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参加调研。
4: 在位于凤凰产业园的广东瑞勤科技有限公司，韦浩实地查看企业周边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塘厦镇关于产业片区配套建设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配套设施规划布局及推进举措。随后，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产线运行与产品展示，了解企业产品、产业布局、生产运营、市场开拓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在居住保障、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用工招工等方面的诉求，并逐一作出回应。韦浩强调，要系统破解人才安居难题，加大多层次住房供给力度，通过盘活周边存量空间，统筹布局。

0: 与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员工配套宿舍等多渠道挖掘资源，充分满足企业员工差异化居住需求。要加快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提速开发凤凰产业园商业配套地块，充分挖掘周边资源潜力，持续优化商业文旅等业态布局。要统筹优化片区交通路网，抓紧疏通企业周边通行堵点卡点，系统谋划产业片区整体路网建设，加密公共交通线路覆盖。要强化用工服务保障，建立健全企业用工需求动态对接机制，推动企业同高校职业院校深度合作，为企业常态化输送适配人力资源。韦浩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健全全流程闭环诉求响应机制，高效处置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做到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精准摸排企业发展堵点痛点，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以务实的服务成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9月4号下午，2026年支撑优品重点产业政策项目解读会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众多东莞台资企业及本土企业代表到场聆听，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解读会不仅精准回应了企业关切，也为深化莞台产业合作注入了强劲的信心与动能。
0: 解读会由东莞市首席信息官协会政策研究专员叶秉华担任主讲，围绕品牌固本、立标、质变、提质、占新五大维度，系统梳理了当前东莞各级层面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策项目。在设计创新领域，专场重点解读了工业设计平台建设及中试验证平台建设的相关扶持措施，明确对获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IF 设计奖、红点奖、 IDEA 奖、 GMARK 奖、越来越好国际工业设计大赛有关奖项的企业，按获奖级别每项给予一次性最高50万元奖励，同一企业获得更高级别认定的给予差额奖励。申报窗口将于第四季度开启。针对企业参与标准之修订与先进标准制定，解读会详细区分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湾区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东莞市地方标准的资助梯度。其中主导制定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国际电信联盟所发布的国际标准，每项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助，主导制定由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由三大国际标准组织所发布的国际标准，每项给予不超过30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由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给予不超过15万元资助。清晰的指引为企业参与行业规则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方面，解读会重点介绍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及工信部典型应用案例。对纳入国家级、省级的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案例，分别予以最高100万元、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相关征集工作预计在10月启动。绿色工厂与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同样是本场解读的焦点。政策明确，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分别最高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的企业，分别最高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并对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企业，一次性最高奖励100万元。值得关注的是，超长期国债项目、设备更新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省市联动形成合力，为制造业企业设备更新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预期。除此之外，消费新场景与首发经济也是本场解读的重点。政策支持商圈打造首店集聚区，试点建设期内累计新引进10家含以上高能级品牌首店的一次性奖励100万元，20家含以上高能级品牌首店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开设高能级品牌首店，按照有效投入分档奖励，全国首店奖励30%，广东首店奖励25%，东莞首店奖励20%，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同时，对于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按照有效投入分档奖励，一类项目奖励30%，二类项目奖励25%，三类项目奖励20%，四类项目奖励15%。 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0: 及企业构建选择做深入分享。
1: 九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何振宇：
2: 通过这次这个产业的比赛当中，我们跟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跟他们的负责人共同去交流，也认识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有很多好处。
1: 滨海湾能源公司经营部副部长洪进亮：
3: 各自企业能为大家拿出来给别的企业提供平台的，或提供一些优惠服务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大家去无障碍的去交流。
0: 据了解，本次宣讲会共吸引场 BA 联赛14支参赛企业的专项资金申报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2026年以来，市工信局深耕党情暖万企党建品牌，累计走访服务企业200多家次，常态化破解经营难题，落实惠企政策。今年东莞创新推出党建加体育加产业加服务融合模式，场 BA 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成为党建共建、政策宣讲、惠企服务和产业对接的综合平台。接下来，东莞将持续以赛事为载体，推动惠企服务落地见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4: 今天上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率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围绕广大听众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本期节目聚焦市民日常接触最频繁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话题，围绕治什么、注意什么、怎么办三大核心，回应社会关切，解读监管举措，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答疑解惑。
5: 据了解，作为餐饮消费大市，东莞网络订餐行业活跃度位居全省前列。截至2026年最新数据，美团、淘宝闪购、原饿了么和京东三大主流平台在我市入网经营的活跃餐饮主体已达5.8万家，庞大的体量带来旺盛的消费活力，也对食品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该情况，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监管重点瞄准3类突出问题：经营资质造假、虚假经营地址等幽灵外卖现象、无堂食外卖场所后厨脏乱差、卫生条件不达标等情况，入网餐饮超范围经营、餐品混有异物、从业人员健康不合格等问题。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丁曙昌：
6: 东莞结合我们本身自己的实际，采取和研究了8项主体措施。那么第一项，我们就是要压实3大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第二个是加强线上的监测抽查；第三个是开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一个现场检查；第四个是我们要加大监督抽检的力度；第五个，我们要推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按照操作规范规范他的这个行为；第六个，我们是要严惩违法行为；第七个，就是协同我们东莞市部门的力量，加大这个协作的力度；第八个，是要形成一个网络餐饮这个共建共治的一个良好氛围。
5: 针对市民点外卖的消费痛点，监管部门也总结出4条消费提示：看标识、辨模式、下单留意店铺无堂食标识、查资质、辨真伪、核对食品经营许可证、避开无证超范围经营商家、重环境、看透明、优先选择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开后厨实景的门店、验餐品、保安全、收到外卖检查包装、餐品状态出现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证据。
6: 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是发现了类似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固定一下我们证据，拍一下照片、消费凭单和点餐的一些账单和我们的平台上面的一些东西，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所谓12345也好、12315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同时呢，我们今年餐饮外卖专项整治的所有的全市34个镇街，我们都对外公开了我们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大家可以进对应的镇街查询相关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5: 下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8项整治措施落地见效，强化线上线下协同监管，推动平台和商家自律，与广大消费者共同守护好指尖上的餐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天上午，老莞城心相逢，善同行，中华慈善日暨莞善里公益慈善空间揭牌仪式举行。这是莞城街道活化老街资源、坐实兜底服务的全新实体阵地，也是莞城街道兜底民生服务从单一救助向服务加赋能加慈善公益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
8: 管城

0: 街道管善里公益慈善空间系统构建五大功能、四项服务、三个机制的运营体系，致力于打造一个救助加慈善加赋能的社区融合新模式。五大功能为项目展示、文化传播、人文体验、公益造血、供需对接。四项服务为导赏体验、微心愿配对、公益义卖、志愿培力。三个机制为公募资金管理机制、志愿服务管理与运营机制、公益慈善资源供需对接机制。管城街道社会工作站副站长叶鹤玲：
1: 通过这个项目，就是联动街区的一些爱心企业啊，成为我们的公益合伙人。除了空间内的一些公益义卖，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外展的义卖，通过我们这个小推车嘛，进行到街区这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也是来展示和义卖我们的一些自己创造的一些产品，就是实现一些收益，把这些专款专用，然后用到我们的一些困难群众身上。
0: 活动现场，东莞市安徽商会还给予该慈善项目爱心资助，并入户走访慰问辖区困难群众。据介绍，本次活动是老管城新相逢管城街道社区融合志愿服务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搭好平台，商家献出一份心意，长者展示才艺，普通市民买艺卖小物件等模式，以慈善之力绘就友善管城的温暖底色。东莞市安徽商会会长王进：
2: 我们东莞会商呢，始终不忘初心，扎根东莞，服务东莞，为东莞的慈善事业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0: 接下来，管城街道将依托管善里这一阵地，常态化开展入户慰问、微心愿帮扶、公益义卖、社区人文体验等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慈善可看可触可参与，真正形成处处有善行、人人愿行善的浓厚氛围。
3: 9月4号晚，东莞市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体卫融合项目减脂操总决赛在东莞市东城影剧院举行。活动以体卫同心、燃动减脂、全民健康乐享生活为主题，将减脂操与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相结合，深入推广运动促健康理念，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4: 当晚，来自全市各镇街园区的十支减脂操决赛队伍齐聚一堂，队员们身着统一运动服装，伴随着节奏明快的音乐依次登场，展现出整齐划一的团队默契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过程，还带来了很多的收获，比如健康，比如快乐。
6: 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比赛，我们的舞蹈能够扩散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减脂操，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活力。
4: 体卫融合项目减脂操比赛是东莞市体重管理体卫融合项目的重要载体，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各片区综合成绩排名前两名的队伍晋级全市决赛，共十支队伍登上决赛舞台。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东莞市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宣传月期间，全市各镇街园区将围绕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核心内容，组织健康科普讲座、健身指导、慢性病筛查干预等活动，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3: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近日在上海举行，东莞作家陈启文凭借《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报告文学奖，标志着东莞文学创作再攀高峰。9月4号，陈启文接受媒体集中采访，分享了自身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理念。
4: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四年评选一次，是我国级别最高、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共产生35部获奖作品，陈启文与谢友顺、贺仲明三位广东作家同步摘奖。陈启文长期扎根现实、扎根基层，笔耕不辍，其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全景还原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完整迁徙历程，以东莞作家的视野、中国叙事的格局，生动讲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在创作理念上，陈启文始终坚守报告文学的真实底色与原创初心。
7: 这个书呢，作为报告文学啊，必须追寻真相，就像追求真理一样，追寻真相。你必须作者要有真诚的精神参与，然后要真诚的向读者报告事实真相和你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态度。
4: 扎根东莞以来，陈启文不仅坚持创作，精品频出，还深度参与东莞文学事业发展。依托东莞市文联、东莞市文艺名家陈启文文学工作室、作家第一村等平台，充分发挥名家示范引领作用，悉心指导青年作家，通过名家领衔、薪火相传的模式，培育出莫华杰、马忆林、陈月秋等一批崭露头角的东莞青年文学人才，实现了精品创作与人才培育双丰收。
7: 东莞肯定是我永远要写的一个地方，也会一辈子书写东莞。我一直主张他们，我叫我的学生，你就挖掘你身边的文学矿场，无论是贫矿还是富矿，你都要挖，挖得越深，扎根越深，写的就越深。
4: 近年来，东莞市文联着力搭建完整的全链条扶持体系，从挖掘、培育、签约、出版、评论，包括接榜挂帅、签约创作，举办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出版首批新大众文艺丛书等，进一步激发全民写作热情。截至目前，我市已有30多位作家作品荣获各类全国重要奖项荣誉，涌现了一大批国内知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评论家等来馆驻创，巩固提升了文学馆军东莞创作品牌。
3: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落下帷幕。其中，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3名同学代表广东出征全国总决赛，斩获1等奖等6个国家级奖项，展现南城街道特色教育成果。
4: 决赛中，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谢兰宇同学在弹射滑翔机项目中夺得全国1等奖。于艳红、苏子欣同学分别获得2等奖和3等奖，3名同学还在1级橡筋动力飞机项目中均获优胜奖，展现了扎实的竞技水平。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南城街道特色教育成果的生动体现。作为东莞国际商务区首个高标准建设的9年制公办学校，北部学校将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纳入特色课程体系，为孩子们搭建广阔的成长平台。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学生苏子欣：
8: 这次从省赛走到国赛，我见识到全国各地厉害的选手，比赛有紧张也有惊喜，虽然过程中遇到不少挫折，让我学会遇事不要慌张。我收获的不只是成绩，还有坚持、细心，也让我更加热爱航模这项运动。
4: 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小学部科学教师张子聪：
9: 对于学生来说，参加航模比赛获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把书本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模型飞机，从组装、调试模型、反复试飞、不断试错，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学会自己总结经验、面对困难，他们综合素养得到充分锻炼。
4: 据了解，该校坚持将科学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探究精神和实践能力。目前共开设航模、无人机、人工智能、3D 打印、编程等10余项特色课程，让每位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探究新知。
3: 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办公室主任周世宁：
10: 今年学校新建的木工坊、工业拼装、无人机等功能室，并与北师大研究院共建工程技术教育实验室。接下来，北部学校将会开设木工课、无人机实操操控课、坐飞机等系列的课程。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1: 阳光1008，
1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3: Some FM。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扩展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及解除横沥暴雨预警，预计未来两小时茶山、寮步仍有较强降水。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5日19时27分对茶山、寮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解除横沥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住口！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12: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12: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13: 好的，又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哈，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呢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同样，我们除了电台直播之外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知东莞 APP， 通过我们的东莞阳光网，全程的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今天呢，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和我们的这个民生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哈，那就是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

0: 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好，我们的率队嘉宾呢，算是我们阳光热线的一位新朋友哈，市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我们首先呢，请沈局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我们的市民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这个沈局今天率队哈走进我们的阳光热线直播室，其他的几位嘉宾分别是。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林永强，啊，林局之前在人社的时候哈，参加过我们阳光热线的节目。好，我们其他还有几位嘉宾呢，是执法监督科科长何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吴凯、质量发展科科长王直义、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杨秀梅，还有我们注册许可分局局长、四级调研员啊周向东。啊，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么除了局领导之外，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科室的负责人，今天也是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那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竭诚的为我们的听众、网友服务。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呢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可以提出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想呢，这个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它的这个部门职能啊，主要职能在这儿呢，还是想请沈局呢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因为市监局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非常大的局，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走进阳光热线，和大家做个交流。经常有人说呢，我们市场监管局管天、管地、管空气啊，职能非常多。那其实我想说的呢，我们管的呢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比如大家吃的放不放心，买东西有没有假，开店办照方不方便，电梯做的踏不踏实。这些都是我们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其实归结起来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维护市场秩序，那我们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缺斤短两、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大家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随时拨打1235，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第二个呢是服务经营主体。就是呢，我们一直简化办照的办证的流程，推行登记注册的一网通办，让有意愿做生意的人呢轻松的当好老板。我们也支持品牌创建、注册商标、保护知识产权，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还助力提升产品的质量，参与标准的制定，为企业的升级呢打好基础。第三个呢是守护民生安全，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还有电梯、锅炉、大型娱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这些都与我们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们时刻紧盯的监管重点，目的就是保护、保障我们的安全。总之一句话，我们的职责就是守市场公平、促主体发展、保民生安全。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沈局，刚才呢，这个非常具体的，也是非常形象的哈，概括了我们市监局它的主要职能。那么围绕这些职能，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呢这个提出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可以呢继续在网上留言，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现场的节目热线。好，我们说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啊，都是非常这个大家平时很多朋友呢都是喜欢点外卖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络餐饮。那么网络餐饮它的这个食品安全呢，可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咱们这个东莞这么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来说，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我想呢，今天的关键词解读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和分享一下哈。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0: 好，咱们本期的关键词关于这个网络餐饮

0: 外卖骑手呢，这大概10万人，
1: 嗯，
0: 每天的外卖订单呢超过了200万单，可以说，外卖呢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生活刚需。能不能守护好我们网络餐饮的安全呢？可以说直接关系着我们整个东莞1000多万市民的身体健康，
1: 嗯。
0: 也关系着上百万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所以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工作。同时呢，外卖店铺的数量多，分布散，有的呢藏在巷子里，开在线上，接管的难度呢也确实比较大。大家也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幽灵外卖
1: 幽灵外卖，
0: ”，对，就是线上看着光鲜，实际上呢可能连实体店都没有，经营自制造假，后厨的卫生呢也脏乱差。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最关注，也是最担忧的。所以近几年来呢，我们持续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特别是规范外卖行业秩序，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根本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让老百姓吃上一份放心的外卖。那围绕这个目的呢，我们打出了一套综合的系统的组合拳，这里呢，我们主要讲3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展了网络餐饮安全系列查的行动，就专门挑那些平台销量高、大家呢关注多、投诉也比较集中的热门店，由市政2级的市场监管局的局长带队，不打招呼，突击检查，直接进到后厨去看，我们把这个叫做局长带头现场查，同时呢，通过部门的公众号和媒体，把检查的视频、整治的情况呢，也实时的发出来，把执法的过程呢晒在阳光下，也欢迎我们各个朋友呢、市民朋友啊，大家来监督。如果发现外卖有问题，也欢迎通过热线电话、在线留言等方式呢向我们反映。第二个呢，我们设立了一个外卖骑手的关爱公益专项基金，还建立了食品安全的奖励机制，就是我们的外卖骑手是如果是发现外卖店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报有限线索呢，我们每条奖励50块钱，全年报的最多的还能额外拿1000块钱的奖励。另外呢，我们还设立了意外保险的奖励，我们目的呢就是欢迎更多的外卖骑手加入进来，当好我们的食品安全哨兵，一起来把好外卖这个关。第三个呢，我们针对大家最担心的后厨脏乱差的问题呢，我们正在给外卖餐饮店装后厨呢装上摄像头，把后厨的卫生环境、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呢都实时的公布出来。现在呢，全市呢已经有超过7000多家的外卖店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准备用1年多的时间，努力让所有的外卖店呢都装上摄像头，让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得清楚、吃得放心，充分的保障大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沈局哈，刚才这个给大家分享了我们食监局今天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这个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个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以及呢我们食监系统，我们是怎么开展这项治理的。刚才通过沈局介绍的各项措施来看，也非常有力也非常有成效。当然，大家还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的话，也是可以提出来的，或者说有什么好的这个主意，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一起来分享都是可以的。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

0: 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啊，是党的建设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群众检验政府工作最直接的一面镜子。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如何以党建引领作风转变，在服务群众、在服务企业、在守护民生等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做法和变化。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啊，给我们大家呢做一个啊面上的一个整个的面上的情况的介绍，有请。
2: 好，大家好。作风呢是一个单位的形象，作风建设抓得实不实，那群众最有发言权。市场监管部门呢，应该说直接面对全市的广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办事呢送不送，企业经营的好不好，投诉呢管不管用，大家呢都看得见摸得着。今年以来呢，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作风建设呢，我们重点抓了三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让群众的办事呢更加省心。我们深入贯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学习教育，要求呢局的班子成员、科室的负责人要以普通办事人的身份到窗口去陪群众全程体验市场监管部门的办事流程，并针对发现的表格复杂、指引不清、环节重复等问题呢厉行厉改。你比如我们食品经营许可，今年我们试点推行互联网加审核查，申请人线上提交视频和材料，核查人员远程审核，符合条件的业务最快当天就能够拿到证。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叫修建机规档，窗口收了材料直接电子化归档，不需要群众再重复提交。住所登记也修订了管理办法，就是能解的解，能线上的线上，让群众少跑腿少折腾。第二件事呢，就是让企业经营更加安心。我们常说对企业呢，既要做到无私不扰，也要做到有求必应。今年呢，我们开着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推行亮码入企，探索建立执法观察期制度，编制了300多项无私不扰的监管清单，并修订了免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免强制4张清单，目的就是为了全面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让企业安心的经营。我们还主动靠前高标准筹建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上半年呢，我们的专利商标质押登记金额达到了287亿元，帮助企业呢能把专利商标呢变成发展的资金。我们还升级了东莞优品的质量品牌培育体系，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动东莞的制造呢向东莞的品牌迈进，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让企业在东莞发展更有信心更有底气。第三件事呢，我们就是让百姓的诉求有回音。群众打12345最怕的呢就是石沉大海，所以呢今年我们实施了直接击败改革，工单呢从我们市市场监管局分派改为呢直接派到政监，减少了中间环节，目的呢就是把时间留给解决问题。我们市场监管局应该说是全市投诉举报数量最多的职能部门，但是我们的投诉按时办结率和举报的按时的核查率都保持在100%，解决率呢达到了95%。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投诉举报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定期分析呢我们投诉举报的一些共性问题，约谈重点企业，从根子上减少问题。那通过我们的一些做法呢，目前的消费环境呢也在持续改善，全市的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过10000家。那刚才也说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呢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那我们把它作为书记的攻坚项目，督促外卖平台 下线了违规网店的今年超过了4000家次，查处的案件超过了800宗，用实实在在的整治呢回应群众的关切。但这项工作呢我们还在持续，也不会松劲。可以说呢，作风建设呢没有休止符。今天我们来到阳光热线，也是请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作风。如果办事中遇到推诿扯皮、吃拿卡要，或者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随时拨打12345，我们呢将认真的对待每一件诉求，及时回应，尽力解决。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沈志攀局长的介绍。刚才沈局啊，用这个三件事呢，让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这个刀刃向内转作风的这种力度啊，让群众办事呢更省心，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百姓的诉求有回音，每项都是落在大家最关心、最可感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几项具体的工作啊，来进一步了解市场监管部门它的工作情况。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动一动手啊，这个手指点外卖已经是成为大家的日常生活。那对于网络餐饮的整体的治理情况，除了刚才沈局介绍的之外，那么我们还做了哪些更加具体的工作？这个呢我们请啊林永强副局长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嗯，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呢是事关民生福祉，责任重大。市场监管部门呢已实施放心不下的一种责任感啊，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措施动针碰硬，重点在整治行业的顽瘴痼疾。我们通过压实平台和入网餐饮店铺的两类主体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效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全面提升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在平台监管方面，我们针对平台重扩张轻控管控的导致这个资质审核不严、管理缺位等问题，一是呢通过建立月度约谈制度，定期对平台开展行政约谈和督促指导，推动平台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定期更新在网单位底数明细，建立完善入网审查和风险管控清单，长效落实资质审核和风险管控。二是强化技术支撑，推动平台和我局注册许可数据完成对接，对新上线的网店全部进行数据核验，从源头消除资质造假风险。同时呢督促平台落实无糖食、名厨亮灶标示标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三是呢完善监管部门与平台沟通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和政企协作，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和风险隐患实施警示、下架等处置。在网络餐饮店铺监管方面，我们一是紧盯经营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幽灵外卖的问题，联合市委政法委和公安部门开展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共查处伪造资质案件76宗，下线清退网店4005家。二是紧盯从业人员健康不合格问题，协同市卫健局建成全省首个健康证明的信息查询，实施源头整治，查处无健康证及健康证过期案件263宗。三是紧盯无糖食外卖场所张亮差问题，建立市民投诉举报无糖食外卖和月销量靠前等单位的清单，综合运用实地检查、网络监测、靶向抽检和宣传教育等措施开展精准治理。行动以来完成专项抽检5922批次，实施网上监测40628家次， 排查整改问题8861个次，次次呢以典型案例通报强化政策，公布网络餐饮违法典型案例28宗，涵盖伪造许可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卫生不达标、虚假宣传等多种类型，实现查处一家、震慑一片的警示效果。下来呢，市市场监管局将在前一阶段的治理基础上，以让百姓放心为目标，加大执法办案力度，压实平台和商户的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建设应用，构建资质核查、日常监管、执法打击、社会共治全链条闭环，全力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林局哈。这个确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网络餐饮治理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坚持呢线上线下的联动，啊，整治规范并行，有效的保障了群众网络订餐饮食安全，啊，那么这个举措确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今年呢，这个市政府一号文以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政策举措，啊，推动咱们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一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成效呢？这个呢，我们请质量发展科王直义科长，啊，王科呢来给我们具体的分享介绍一下。嗯，
4: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质量品牌建设的工作，今年呢更是以市政府一号文的高度出台了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3年实施方案，部署品质提升4大计划和品牌打造4大工程，提出了13条政策措施，紧紧锚定以一流质量为基石，打造一流制造品牌矩阵的核心目标，为加快建设自创优品和美宜居提供有力的支撑。从全市的层面来看呢，一号文设置了8项指标和63项任务，目前各项进展是符合预期，质量品牌建设也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效。
5: 嗯，
4: 聚焦到我们市场监管领域，一号文涉及我们呢有4项指标、39项任务，我们局高度重视，在年初就成立了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局主要领导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落实，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并且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从以下方面我做一个简单介绍。
5: 嗯，
4: 第一个是积极培育质量强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组织开展第8届市政府质量奖的评选，一共收到了79家企业的申报，那么在今年呢将评选出5家质量奖和15家这个提名奖的企业。同时我们还推荐的原来已经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或提名奖的4家重点企业呢就积极争创中国质量奖，并且邀请权威专家呢进行了一个专题的辅导，同时也推荐他们呢纳入到了省局的一个重点的培育名单。同时我们也还开展了卓越绩效管理、首席质量官等等的这些培训，今年也是新增了1016家企业取得质量管理的体系认证。第二个是积极打造质量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我们面向优势制度产业和传统换新产业开展质量响链的行动，下来呢将梳理问题、攻坚和政策的3类清单，发布质量状况报告，推动解决一批共性的质量问题。第三个是积极创建质量强镇，发挥质量基础设施的效能。我们推动长安后街石牌入选了全省质量强镇培育建设试点后备库，制定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的服务指引，搭建了质量云平台，设立质量管家，提供17个类别、42项的服务。同时我们一直在支持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 省级质量标准实验室，也推动了6家

0: 的认证机构入围服务业的领航企业。第四个是积极树立质量品牌标杆，擦亮东莞优质制造的城市名片。我们将东莞优品的目录呢拓展到了68类，今年也是收到了286个产品的申报。那么在年底前呢，也会新增评选出一批东莞优品，并且推荐这些产品呢，就融入到我们制造美学之城的这个城市宣传里面。同时，我们还强化知识产权赋能和商标品牌建设，推动规上企业和重点外贸企业自主的商标注册，建设5家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今年也安排了720万元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专项贴息，上半年已经收到了449笔的登记，一共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7: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7: 每周六上午10点半到12点，栏目主持欧阳。
8: 好，谢谢王克哈。可以看得出来，市场监管部门在贯彻落实我们市政府一号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质量品牌建设呢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个成效。近年来，国家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提升登记审批效率的同时，也更加的注重提升登记的主体质量，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规范性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想了解一下市监局在提升我市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度和规范化水平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这个我们请注册许可分局的周向东分局长给大家做个介绍。
9: 谢谢主持人。经营主体登记是确立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对外公示主体信息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登记信息客观真实，是筑牢商事交易与市场监管的制度根基。近年来，国家从宏观政策层面越来越重视经营主体的登记质量，新出台的登记法规针对住所登记、登记涉及的机构和人员信息真实性提出了核实的要求。今年以来，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上级政策精神，立足东莞实际，兼顾登记质量与登记便利化，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把人员关，加强人员的实名认证，依托登记注册、身份验证、支付宝小程序等手段，落实自然人实名核验、刷脸签名，同时启用手机号码防虚伪、防虚假校验，落实一人一号登记， 从源头上

0: 防范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等虚假登记行为。二是严把地址关，深化住所登记制度改革，结合我市实际，修订了东莞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落实上位法对经营主体登记应当提交住所真实存在并拥有合法使用权的证明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便利化措施，允许通过公安部门管医申报系统进行信息比对，对住所信息进行核验，就可以免于提交住所材料，在保障住所信息真实性的同时，减少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实现登记便利与登记质量的有机统一。三是严把源头关，规范受益所有人备案，根据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要求，指导经营主体规范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推动存量企业有序完成备案，穿透识别经营主体实际控制与受益主体，补齐公示信息短板，强化风险源头防控。那下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深化经营主体登记的便利化改革，从四个方面持续优化登记许可服务。一是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立足现有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果，进一步拓展改革的涵盖范围，探索推进超市便利店开办的一件事改革，整合办事环节，精简申报材料，降低制度性成本。二是推广互联网加核查模式，逐步扩大小餐饮食品经营许可互联网加核查试点的覆盖面，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核查场地，规范核查程序，提高核查效率，加强廉政监督，帮助小餐饮店快速顺利的开业，降低开店的时间成本。三是坐实企业合规帮扶工作，梳理企业合规事项清单，建设企业合规体检系统，帮助企业提前识别经营风险，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四是强化挣钱指导服务，通过我陪企业跑审批这个调研活动，梳理行政许可现场核查的痛点、堵点，编写经营者如何做好现场核查准备的一个攻略，做实做细挣钱指导，提高现场核查通过率，压缩许可的申请的学习成本。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谢谢我们这个周向东分局长啊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作风建设你把手有话说的专栏内容。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设立走进咱们阳光热线直播室的都是上线部门的一把手啊。这个啊，除了一把手率队之外，我们各个科室啊主要负责同志也是在现场。那么据了解呢，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开展清风铁骑的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它的目的呢就是着力的纠治这个行政执法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升我们的执法能力水平。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的啊，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个呢我们请何建新科长何科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年初啊，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执法队伍中开展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一年的时间对我们执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涵盖我们的行政审批、异常监管、 投诉举报、执法办案全过程，使我们执法队伍的受风纪律进一步优化，执法效能进一步提高。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开展了67场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20场的云课堂学习，涵盖我们的干部1200多人，青年干部专题学习155场次，参与的人数有1100多人。同时我们也梳理了岗位廉政风险问题146项以及防控措施268条，对1618人进行了谈话谈心等等的措施，加强了我们执法队伍的教育学习。我们也加强常态化的执法监督，纠正不规范的违法行为，加强业务的培训，通过骨干下层带岗学习、基层干部向挂跟岗学习、专题培训等措施，全面提升了执法队伍的水平。通过这些的措施，使教育整顿行动渐行渐效。同时我们也深入推行服务型执法，将服务贯穿于执法全过程，增强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召开了100多场的执法护航座谈会，及时掌握企业的诉求，也为企业发展把脉支招。同时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注重对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帮扶企业合规建设，督促企业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同时我们也发挥我们部门的职能优势，助力企业线上线下高效维权，有效降低了本土企业的维权成本，保护了广企品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华为啊、慕斯啊、以纯啊、马可波罗、永益食品等等多家的本地头部企业开展了维权服务，为企业挽回了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们也采取审慎包容，除了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外，对非主观过错、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实施柔性执法，推动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我就介绍到这里了，主持人，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胡建新科长啊。确实是卓有成效啊，卓有成效。好，我们说这个今年呢，围绕守护人民群众的应用安全这个核心的目标，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如何充分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狠抓作风建设，筑牢药品安全的防线啊，以这个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平安全。这个呢，我们请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的科长杨秀梅杨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一直以来呢，市场监管局都是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持续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目前全市药械化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其实已经超过了20万家，市场主体数量是比较大的，而且监管链条比较长，从生产、批发、使用、零售全环节都覆盖。近年来呢，产业的业态变化也比较快，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为了全力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底线，我们是重点抓好了3个方面的工作。
1: 嗯，
5: 一个是靶向监管，着力提升监管的效能，把监管力量重点向高风险的品种和问题多发的领域倾斜，重点关注集采中选的药械、特殊药品、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儿童化妆品等等这些高风险的品种，也重点关注投诉举报多发的、舆情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重点环节和领域，比如网络销售、医疗美容机构、基层诊所等等，切实找准风险隐患，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督检查，着力把力用在点上。那第二呢，是智慧赋能，着力推动监管方式的升级。首先是盯紧源头，

0: 全面应用医疗器械管理者代表管理系统，督促质量安全关键岗位的人员要履职尽责，确保生产企业的整个质量管理运营体系呢是有效的。其次呢是锁定渠道，全面推广应用药品追溯码、月药盾，记录和上传药品的电子追溯信息，让每盒药从哪里来的，卖给了谁，整个过程都是清晰明了的。同时呢，也大力推动医疗器械唯一标示落地实施和全链条的应用，助推化妆品的电子标签呢，也实现了零的突破，持续扩大了药械化整个追溯体系的覆盖面。同时我们也督促压实经营主体的规范，依托广东省的执业药师考勤打卡管理系统，在全省率先试点执业药师每日在岗要打卡考勤，有效督促零售药店呢自主规范自己的药学行为。那通过多维度的发力，切实实现以信息化来赋能提升我们的监管效能。那第三方面呢是主动监测，着力防控质量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大抽检力度，重点针对高风险品种、高风险企业和投诉举报集中领域开展靶向抽检，也持续的健全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强化对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数据的分析、评价和信号挖掘，切实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和早控制。那今年来呢，我们全市系统一共检查了药械化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超过10000家，立案查处182宗，开展监督抽检770批次，组织企业的培训会有78场次，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的合规水平持续提升，全市药品安全的形势也持续稳定向好。那下来我们还是始终遵循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地优化机制和创新举措，持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让群众在每一次的用药用些用装中都能感受到安全跟放心。有关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杨科啊。那么也感谢呢刚才我们质监局的各位嘉宾的讲解介绍，确实让我们对市场监管工作呢有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期待今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作风建设，全方位的发挥好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啊，坚持防风险保安全，抓创新促发展，强服务优环境啊，助推我们东莞实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热线回头看啊问政平台上的这个问政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的，我们平常呢这个网络版的问政平台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阳光网的我们阳光之线的问政平台，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一个基本的情况啊，这个是从去年2025年4月1号到我们今年的这个8月31号，市场监管系统这个一共受理问政平台的投诉举报问题有724件，其中呢投诉类的是540件，占比呢74.5%，举报呢是135件，占18.6%，另外呢还有咨询的41件，建议的8件。在网友反映的问题当中啊，前三呢主要是集中在消费服务纠纷、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当然转来的工单呢全部都已经是办结了，及时的回复率呢是100%，平均办理时长6.3个工作日啊，处理的满意度呢90.4%。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呢还是来分析 啊，其中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应该说有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吧哈。这是一位群众，他的投诉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在今年的一月份，在长安镇的某珠宝金行置换黄金，一开始呢是想克重换克重啊，但是到了到店之后呢，在商家的推荐之下，以同等价格换购了一口价黄金商品啊，这个所谓的一口价黄金，事后呢群众发现置换的这个所谓的一口价黄金的重量，比较起他原来用于置换的黄金重量呢，是少了一半。群众认为，商家呢并没有告知他，这个一口价黄金克重，啊，混淆了这个概念，要求退货。但是呢，这个商家呢是拒绝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么一个热线回头看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请这个现场的嘉宾，啊，给我们一个回应。看一看当时呢群众为什么不满意，那么之后呢我们又是怎么处理啊群众所反映这个问题的。好，我们请吴科啊再来做一个剖析和回应吧。
3: 好的，主持人好。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个案例呢，那我们市局对里面相关的整个环节啊，投诉的调解的环节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应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口价黄金商品的一个消费纠纷的一个案例啊。那什么叫做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口价黄金啊？它跟我们传统的黄金饰品啊，它是不同的啊。传统黄金饰品我们一般是以克重啊来计价，
4: 对
3: 啊，黄金多少多重就多少钱。但这个一口价黄金的话呢，它是以黄金作为原材料啊，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那所以在它的价值里面呢，会另外除了黄金的价格之外，它会另外包含设计费啊、工时费啊啊这样的额外的价值，
1: 一些附加值。
3: 对，
1: 嗯。
3: 然后回到这个案例，那消费者呢，他应该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到我们的这个被投诉商家进行这个黄金的置换消费。消费者原来的意愿呢是想以克重换克重，但是后来在消费的过程中呢，可能商家的销售人员也做了一些推荐啊，那最后呢，消费者是另外采取了一种方式，是价格换价格啊，用他原来的普通的黄金饰品置换了一口价黄金商品啊。那消费置换消费完了之后呢，事后消费者就觉得他的置换后的黄金这个重量少了啊，那他觉得商家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存在没有告知这个金价克重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提起了投诉。那接到了这个群众投诉后呢，我们属地的市场监管分局呢，是一共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这个退货的这个调解诉求呢，我们是马上联系了商家啊。但是商家方面呢，坚称啊，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明确告知了这一个黄金产品的克重啊，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欺诈啊。那因为双方消费者和商家双方他的这个差距是分歧比较大，那所以确实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调解失败啊。那我们依法呢对这个调解也进行了终止调解啊。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反映说商家没告知黄金的核心信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今年的1月19号啊，也去到被诉商家的现场，对里面的所有的一口价黄金商品进行了检查。那经检查呢，所有的产品的都有按要求标明了黄一口价黄金商品的黄金克重啊，包括它的纯度这些核心信息啊，都有进行公示。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没有发现这个商家有存在涉嫌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不予立案的一个处理啊。那这个是处理情况。那从这一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应该说一口价黄金商品啊，它因为它有一定的工艺的含量在里面，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呢，跟传统的金价相比呢，它也有它的弱势，比如它的保值性会比较弱啊，因为它含了那些附加的价值。
4: 对。
3: 另外呢，如果消费者买了之后他要进行置换，那他这个置换他可能的折价就会比较大啊，会影响它的价值。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消

0: 为者购买一口价黄金，它的信息披露不够详尽，或者置换规则不够明确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消费纠纷啊。那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对一口价黄金商品呢做一些消费提示和专项的检查。那今天借着这个案例，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想做几个消费的提示
1: 好的，
0: 啊。这消费者如果在购买一口价黄金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要问清楚你这个商品的身份啊，它的计价究竟是按克重来计价，还是整体打包所谓的一口价啊，包了这些产品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尤其是要关注里面黄金的克重啊、纯度啊这些比较核心的信息啊，消费者一定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掌握黄金计价的资讯。啊，应该我们在每一个黄金销售的商家里面，一般都有当天黄金的实时价格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啊，你要购买的黄金产品，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啊，它的这个克重的总价格啊，完了之后呢，你再对比它的标价，如果是发现黄金克重和这个一口价商品它的标价差距比较大的话呢，那消费者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甚至有一些它的工艺费啊，它的设计费还高于这个黄金材料的价格。那对于这一种的话呢，建议消费者一定要谨慎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确认售后的规则啊。有一些商家他在销售一口价商品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会口头承诺啊，你到时拿回来给我啊，有一些回收啊，我可以原价回收啊，或者这样的。但对于这些商家的口头承诺，啊，大家消费者一定要把它落在书面上啊，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的话啊，这个有口说不清啊。然后最后呢，如果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啊，发现商家有故意隐瞒一口价黄金的这种核心信息，比如黄金克重啊、黄金纯度这些啊，发现商家故意隐瞒或者故意不告知的，那可以致电12345进行投诉举报啊。那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情况进行核实，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依法进行查处。啊，那关于这个案例，我就回应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吴凯科长的回应，应该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这个详细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可以酝酿啊。如果说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可以现场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呢。市民有话说啊，我们的记者采访市民的一些情况。
2: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市民有话说呢，对于我们每期的上线单位，记者呢都会随机的做一些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看一看啊。
3: 新学期开学，孩子的校园餐干不干净，学校小卖部卖的东西合不合规，成为广大家长关注的热点内容。同时，市民去市场买菜，会不会遭遇缺斤短两？带着这些与市场监管息息相关的问题，记者走访了一些家长和市民，听一听他们的说法。
4: 随着新学期正式开始，同学们已经在校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活。记者采访了部分家长，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孩子在校时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
5: 其实这几年的话，经常看到一些整治校园餐的问题，但是很多地方的话呢，有些学校对我们的食品安全都有一些出现了有一些的报道。不知道我们的东莞对于校园餐的话呢，是如何去做监管的？就是我们的小孩呀，在学校吃饭有没有爆炸？
6: 我家弟弟他是住校的，他自己的话呢，经常会在学校的小卖部买零食吃。我和我家里面的人都很担心他吃得不健康，所以我希望学校的小卖部的话能提供一些健康的食品给学生。
4: 此外，市民的日常生活往往也离不开计量一词，比如市场里用的电子秤、家里装的水电气表、汽车加油用的加油机等等，这些计量数据直接影响大众的生活体验。针对这方面的情况，记者来到管城的光明市场，倾听前来买菜的市民心声。
7: 咁我哋平时喺网上啊，刷到啲视频咧，即系讲有啲商家咧，嗰啲咩嗌计秤咧，咁可以自己调重量啊嘛。咁啊， 想顯示

多就幾多咯。我平時日日都去市場買餸嘅，最怕就係稱唔準啦，花錢被坑啦。咁我想知道而家市場咧嗰啲稱管咧嚴唔嚴咯？我哋自己有冇辦法判斷呢、這個稱準唔準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4: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4: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5: 大家听到的，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采访那些市民朋友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校园餐的啊是如何监管的，另外还有一个计量问题。好，这些问题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现场回应。这好，林局
6: 好。我回应一下市民关于校园餐的这个提问。校园食品安全呢是重大的一个民生实事，市场监管局呢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一直聚焦学校食堂、校外工商单位、承包经营企业和食材供应商这四个重点，构建了主体自查自纠、政阶全覆盖检查和市级联合督导的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每年呢我们开展不少于两次的全覆盖监督检查，综合运用四类监管手段，全方位机密食品安全网。一是呢全覆盖实地监管，严格对照市场监管总局检查的规范与标准，开展对学校的现场监督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依法落实责令整改、立案查处等处置措施。二是呢全天候智慧监管，依托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智慧监管平台，对学校食堂实施全天候的在线自助监控，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截至目前为止，平台累

0: 累计推送预警信息 61.6 万条，通过预警排查消除健康证失效、黑名单食材等风险隐患，共计 1.2 万个次。目前呢，学校食堂过程管理预警量较系统应用初期下降了近 60%、效果非常明显。三是呢，从严把控采购关，督促学校食材供应商落实采购溯源和快检快筛要求，指导学校切实做好锁票锁证和进货查验。同时呢，进一步加大执法抽检风险监测的力度，切实守好校园食品进货的采购关。四是突出靶线监管，紧扣中高考季节食源性疾病高发期、重大节假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加大监管力度，高效处置校园食品安全的投诉，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当前呢，也恰逢秋季开学季，市场监管局在本月内也对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重点排查整改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严把开学食品安全第一关，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就这个问题我回应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刚才呢还说了一个学校这个小卖部的食品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麻烦这个在这儿呢也回应一下。
0: 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在2024年9月呢，市场监管局呢联合市教育局呢印发学校小卖部食品销售的指引，要求全市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内设的小卖部要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的要求销售食品，明确学校小卖部要依法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表。二是呢，学校小卖部呢要落实自身主体责任，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落实到位。三是呢，不得出售高盐、高糖以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检查，我们也会对学校小卖部是否按要求出售食品进行全面的检查，也欢迎广大家长监督。如果有不符合要求的，可直接向教育部门或市场监管局反馈。我回应到这里，谢谢。
1: 好，谢谢邻居。那么刚才呢，这个环节当中还有市民提到一个农贸市场这个计量秤的问题啊。好，这个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继续回应。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王科。
2: 我来回应一下，就刚刚视频里面这个挂面市场梁女士所关心的这个农贸市场的秤准不准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民生问题，尤其是天天摆菜的人，我们这个菜篮子的分量足不足，所以关系到大家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今年呢，我们市场监管局在多家农贸市场进行试点，推动经营者更换新规的电子计价秤，其中我们后街的西农市场呢，就成为了全省首家全面对照新规落实电子计价秤更换的经贸市场。这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新规电子计价秤呢？它是指呢，就符合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出台的两项新技术规范要求的这个电子计价秤，从源头上呢，杜绝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各环节的这个作弊的行为。它的核心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具备开可锁机、售前解锁的功能，你非法打开的话呢，它就会自动锁死，然后呢需要动态的密码来解锁，这个呢就严格的就管控这非法改装的这个行为。第二个是推行一秤一码和三码一封， 为每台秤呢就建立唯一的身份信息。

0: 组织法定的鉴定机构去上门进行这个免费的鉴定。今年以来呢，是已经抽检了294台的电子计价秤，强制检定了24个证监，257家市场的19140台电子计价秤。然后呢，从7月份起，我们市场监管局也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违规秤的专项整治行动，主要是集中严查各类这个计量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刚刚我们梁女士所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们买菜的时候，可不可以怎么去判断这个秤准不准呢？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我建议呢，就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个首先是看，我们首先呢就看一下秤上有没有张贴这个在有效期范围内的这个强检合格的绿色标志。这个标志是很容易看的，很明显的啊。如果有这个标志呢，就说明这个秤是经过法定计量机构鉴定合格的。第二个呢，就可以看一下铅封是否完好。如果合格的电子计量秤呢，在出厂的时候，厂家呢就会加上铅封。那么在后期，如果我们鉴定机构鉴定合格之后呢，也会同样呢就加上这个铅封。铅封完好的，就证明这个秤呢是没有被改动过的。第二个呢是负，我们平常呢在市场里面呢都设置有这个公平秤的，我们可以呢就在公平秤上呢去进行负秤。现在呢就在全市农贸市场，这个配备呢基本上都已经落实了的。如果我们市民平常在菜市场买东西，如果觉得这个重量不对的，那么就最简单的就可以拿到这个公平秤上去称一称，这样就比较直观的知道了。另外呢，就根据集贸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呢，我们这些商家在称重的过程中呢是要明示给大家看的。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场对重量有疑问的，也可以呢直接呢让这个经营者呢重启他这个电子计价秤来重新称重，这样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做个比较，例如呢就是把手机呢当做砝码来使用，消费者呢就在买菜啊或是购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可以提前在公平秤上称一称自己的手机，看看这个手机的重量是多少，然后呢自己呢记下来。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些手机呢就往这个商家的秤上放一下，然后看看呢它所显示的重量是不是跟公平秤上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来判断这个秤呢准不准。以上的几个方法其实也是比较简单易用的。另外呢，就如果市民发现这个秤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就可以首先找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来协调处理。如果他们处理不了，或者说你或者是你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的，也可以呢拨打我们1345这个热线的投诉，我们也会跟进的。以上的几点建议呢，就希望可以给广大市民带来一些参考。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质量发展科这个王志毅科长的这个回应非常的这个到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热线参与。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0769-2232-1008也可以呢继续呢在网上呢给我们留言。这个因为在我们的预告发布了之后就陆续的呢有很多朋友呢在网上这个留言了，就差不多我们是提前一周的时间发布相关的预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的留言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我们当然今天的节目呢也会我们各个镇街属地的分局长也在同步的收听收看如果涉及到属地的问题，我们也会现场电话连线属地分局的负责人。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美团外卖一个猪脚饭，但是收到的猪脚饭和在美团店里的图片的差距很大，

0: 全是白饭，只有一小块猪肉，在平台投诉，还不这个退还，啊，这个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应该是不止有一个人投诉的，请问一下，这类情况是咱们市监部门处理吗？他说同时问了部门近一年采取过什么有关整治的措施，这个网络餐饮安全，刚才我们已经很介绍的很具体的了，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就是说这个市监部门处理吗？像这种情况，哪位嘉宾？这个问题，猪脚饭实际上不也是这个网络餐饮吗？外卖嘛，是吧？
1: 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他这位网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涉及到这个饭菜的这个有点短斤缺两啊，就是跟图片上标示的不一致。其实这个呢，存在一个就是说，平台这些餐饮店呢，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在做广告的图片呢，有点虚假、
0: 夸张、
1: 欺骗消费者。这个呢，就虽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市场监管局监管的范围啊。这个呢，可以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我们去平台核实啊，或者对比一下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是不是一样。也希望呢，这网民呢在收到这类外卖的时候呢，最好的做一下证据的取证，配合市监部门去处理。谢谢。
0: 好，保留相关的证据哈。就是说白了吧，通俗的说就是货不对板呗，对不对？大相径庭。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问题呢，之前网友留言的，和我们属地呢茶山有关的，电话连线，茶山分局分局长肖志波。你好，肖局。
2: 哎，你好。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问题哈，因为涉及到我们茶山分局的。这位网友的表述呢是这样的，这是他原文的表述哈，我在这儿就是转述一下。他说呢，茶山市监分局，我们简称这个茶山分局了啊。他认为呢，这个他原文的表述呢是没有很好的履职啊，和稀泥。他说他在去年2025年的8月17号，是向市局执法五科投诉过茶山金悦府小区3栋左电梯出现带故障运行长达27天的这个事儿，特地还询问了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84条第2款，啊，这个违反本法规定呢，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并且呢，处以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个呢，就是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没有对它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啊。后续呢，也是接到你们茶山分局的电话，又补充问询是否违反啊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33条，电梯使用管理人对出现故障、事故隐患的电梯，在消除隐患之前继续使用，或者在出现故障、事故之后没有及时的履行应急救援义务的，处以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经过茶山分局，他的原文表述是这样的。经过茶山分局长达1周的调查，结论是电梯维保人员未按技术规范进行维护保养。他说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保养不到位跟这个拉闸拉电断电有什么关系呢？茶山分局到底有没有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在就是想直白的问我们市监局，该使用单位到底为这个不违背以上两个法律的条款到底违不违背。好，这个肖局，刚才说到这个内容听到了吧？
2: 哎，收到。
0: 好，对这位网友的这个投诉

0: 它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您呢有什么看法？我们茶山分局又是怎么做的呢？听得到
1: 好的，
0: 吗？
1: 好的，啊，主持人好，啊，这个我就回应一下这个群众的投诉反映哈，在接到这个投诉反映后呢，我们分局呢也到了金融街小区对三栋的电梯进行了检查，发现三栋客梯呢因变频器故障已停用，货梯运行呢未见异常。通过查阅电梯监控、维保记录和相关的工作记录，发现三栋客梯7月19日因门槛有垃圾，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标志。8月15号上午，又因门槛有垃圾，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标志。上述情况呢，物业公司呢也第一时间通过维保工作群报修给电梯维保单位，到现场处置，经处置后恢复运行。8月15号下午，三栋的客梯呢出现故障标识之后，物业公司向电梯维保进行了报修，经电梯维保人员检查发现是变频器出现故障，需停梯检修。在电梯修复后，电梯至今运行正常。同时呢，我们也请东莞检测院专家现场对涉事的电梯进行了安全检测，电梯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呢，我们工作人员发现电梯维保人员在检修过程中未按规定至少2人在场作业，我局已对电梯维保单位进行了立案查处。综合上述情况，电梯出现故障和异常后，物业公司经及时报修，前期故障处置未收到维保停用告知。8月15日下午检查发现变频器故障，需要采购并且更换相关的配件，方能恢复正常。物业第一时间对电梯进行了停用，并跟进整改情况，因此物业公司行为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33条违法条件，所以不予进行处罚。啊，我的回复完毕。
0: 好，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场的嘉宾，也就是我们市局的领导，看看有什么点评，有什么看法。
2: 好的，主持人，
0: 好。
2: 刚刚我们茶山分局也对这个网帖的网友的情况进行了回应。根据分局这些现场核查的情况啊，就是电梯出现故障以后啊，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啊，已经第一时间通知维保单位到现场进行维护保养。这个按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要求来讲，使用管理单位已经履行了他的主体责任。对于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叫维保单位第一时间处置，然后的话就排查了这个隐患，消除了以后继续运行，这个是符合常态化的一种要求。也电梯的，根据这个茶山分局的一些反馈，他们也查看了这个维保记录或者是故障记录，这个表明呢，就是使用单位也建立了这个故障记录一个登记的记录，所以在这一块也符合相关的要求。但是我们茶山分局最后也为了进一步核实这种问题的情况啊，发现他调取他们的监控，发现维保单位在维保作业的过程当中是一人维保等等这些不合规的，这些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维保的，也进行立案的查处。这个我们茶山分局是依法依规来查处是符合要求的。在这里也做一个提醒吧， 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电梯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群众息息相关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2: 为什么这个网贴贴了出来以后，大家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或者为什么电梯出问题反而维保管理单位没问题，要维保单位承担责任呢？
0: 嗯，
2: 这个就涉及到里面提到的一个是维保和拉闸的问题。其实为什么拉闸呢？就是对于有故障的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就要停梯，不能使用，要维修好合格了才能够使用。所以在这一个情况来讲，使用管理单位也落实了主体责任，维保单位没有履行好他的维保责任，因为他一个人维保，按照我们广东省电梯条例来讲，至少就有两个人到现场进行维保。
0: 嗯，
2: 因为这个维保的过程中涉及到安全。
0: 嗯，
2: 如果单一维保的话，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0: 对
2: 产生很大的安全风险。
0: 嗯，
2: 所以必须要求两个人进行维保。这里也为什么说清楚一点是，反复了两三次出现故障，这里很简单的说明白，电梯有些故障可以通过我们在异常维护保养的过程当中可以消除掉，但是有一些故障是比较隐性的、隐蔽的，需要可能出现故障以后逐一逐一排查，最后查到这个变频是快到了，所以最后要停梯来处理，这个整体来讲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在这里也对广大的群众或者是电梯的使用者做个提醒，其实电梯的运行啊，需要多方来共同协作来维护好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要落实他们的异常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排查维修，然后要聘请有资质的维保单位进行维修，特别在这里维修单位啊，也不能低价竞争，你低价了可能做的工作就不到位，会涉及到我们的群众的乘梯安全。那另外一个，我们乘客也要文明乘梯，不要扔垃圾，刚才也说到了门槛里面有垃圾，
0: 对啊，
2: 或者有些人很多媒体里面报道抓煤梯踢门等等，这些不规范的行为、不文明的行为也对我们的电梯安全造成的风险，所以整体来讲是需要多方来合作努力，才可以把这个乘梯的环境做得比较良好。但是我们下来也会加强对这个电梯的监管，督促各个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整体环境。我就回应到这里。
0: 嗯，好，谢谢这个何科的回应，也谢谢我们这个茶山分局肖局的连线哈。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二号线上的一位吴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从今年的8月15号就开始实施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然后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里面第250条规定有一个居民住宅楼禁止经营餐饮店？想问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嗯，好，我们请这个周向东分局长来告诉你。
4: 吴小姐你好，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律的条文是怎么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的规定，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餐饮服务项目都禁止，如果你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话，那个餐饮服务项目还是可以的。那根据法典的规定呢，我们局里面呢是有一个提醒的义务，所以我们在办理营业执照还有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时候，我们会提醒一个选址，就是把刚才法典上面说的你自己要注意。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哈，就是你怎么判定它是否产生这个油烟、异味、废气？那这个不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专长，是有有关部门去管理的。经营者呢可以先自行判定，如果你是判定它是确实属于这个居民楼啊、商住楼啊，与这些商住楼的这个楼层里面没有烟道这种， 而

0: 且你的对自己是否产生油烟、废气这些没有把握的话，我建议可以像。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如何遇见不要紧，要紧的是如何告别。有些人呢，没有在一起也好，当成回忆，心里仍旧生出温暖。我想那终究是一场善缘。

假若一个人不敢在另一个人面前展现自己那些不好的部分，那么这个人的好，我想应该是可疑的吧。只有彻底放松的爱情，才能够接纳一个人所有的好与坏，才能变成同甘共苦的生活。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中。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

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我常觉得能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很多人都不敢，甚至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要金光闪闪地走向喜欢的人。但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会失败，他要我等，要我耐得住时间的寂寞，要我交付出足够努力，堆砌在沉默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传递到我手中。身在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前进，怎么走都是向上的。每次能够给自己加油，你就是那个最棒的人。希望在你遭遇一些小暗黑的时候，这一段话能给你鼓励。

莫言在他的书中写，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安、困惑、焦虑、遗憾，然后调整好状态，找到前进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你靠在火边，

就感受温暖，你站在海边就听听海风，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去看看这个世界。大器晚成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人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己决定，那就是你可以活得快乐跟真诚些。

奶茶刘若英1995年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出道，当时她不仅仅是主演，还是主题曲《为爱痴狂》的演唱者，同时这首歌也成了刘若英的代表作。奶茶出道多年，有颇多成名曲，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几乎首首都是经典。在演唱会上，这些歌都成为大合唱的曲目。

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户。
1: 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逆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

0: 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

0: 点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

0: 保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

0: 放行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

0: 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6: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快！不要下来了！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6: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子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顾。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其实让一个人去抵御恐惧很容易的，你只要让他确信有一天他将会被这种恐惧压倒，而这个时候他就会站起来直面这种恐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其实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她在那个年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无法复刻的美，她可能因为年龄而减损，但也会因为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加因为勤劳赢得更多。

一个坑是有风险的，但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那就应该去试。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里，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越早认清自我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活在他人创造的梦幻当中。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仪式感呢？这样来说吧，仪式是一种改变时间的方式。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方式可以给忙碌生活中永无停止的打搅按下暂停键。

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歌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像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却又带着些许心酸，那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却又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韦浩赴塘下镇走访重点企业，用心用情为其纾困赋能，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党建赋能赛事，东莞依托场地 A 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东莞推进8项整治措施，守护市民舌尖上的餐饮。管善里公益慈善空间揭牌，绘就温暖城市底色。东莞全民健康宣传月正式启动，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4号，市委书记韦浩赴塘下镇走访重点企业，直面企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动政策服务下沉对接，诉求问题闭环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牢把握大抓经济的工作导向，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活配套同步谋划一体推进，做实做细要素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深耕实业，做强主业，为东莞实现15-5良好开局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参加调研。